0: 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话语权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梧桐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 0417-6256-463。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话语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

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

些，但是不能太长，像两三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6: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5: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7: 那会好像是一种

0: 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1: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2: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3: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0: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1: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连刚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3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1: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林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欢迎大家来聆听我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到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你也许并没有认真的生活。

工作也可以是件快乐的事情。假如有可能，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跟大多数一样，我也曾经希望早点退休，现在我已经超过50岁了，却依然在工作。为什么人们希望早点退休呢？因为工作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养家糊口。如果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就可以早点退休，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可这谈何容易啊？于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干着自己并不愿意干的工作，越活越不开心。而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不用靠工作来养活自己，可他们依然在工作。我认识一位叫苏西·史密斯的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每年呢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中国讲课，每次见到她都感觉越活越开心，越活越有活力。为什么苏西·史密斯能够享受工作并且越活越开心呢？

20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游学业务，当时呢，请了一位叫阿周的台湾资深导游和我们同行。那个时候，阿周已经60多岁了，还在满世界的跑。本以为他是为了生活不得已工作，后来我发现，他竟然是开着奔驰住豪宅的富翁。我忍不住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享受人生，还要出来和我们东奔西跑这么辛苦呢？”他乐呵呵地说：“你觉得我辛苦吗？我不觉得呀，你们花钱请我满世界玩，我觉得很好呀，我根本没把它当成工作。”我看他整天乐呵呵的，就像个老顽童，天大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是事儿。我想他是真的把工作当成了玩乐。和他恰恰相反，当时的我虽然在周游世界，整天游山玩水，却常常感到疲惫，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旅游仅仅是一份工作。那时的我并不能像阿周那样把工作当成玩乐。

为什么有些人能把工作当成玩乐，而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当中苦苦煎熬度日呢？几年前，我初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突然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那天公园里呢，恰巧在举办马拉松比赛，看见赛道两旁百花盛放，我突然有股想跑步的冲动。第二天早上，我便尝试了人生的第一次10公里。中央公园的跑道实在太美了，到处的都盛放着樱花、海棠、玉兰。跑步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停下来拍拍照、看看花。当天跑完全程的成绩呢是1小时16分，因为不是专心的跑出成绩，休息两天之后，我再次的尝试。这一次呢，没有赏花看景，专心跑步。可两次跑步的成绩差的并不大，仅相差几分钟而已。

这次跑步让我回想起十几年前上的课程，老师对我说的那番话：你整个人只活出了一个成人的状态，心中只有目标，完全没有儿童的活泼，也没有父母的爱心，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说实话，他当时问的话让我哑口无言。那个时候的我做事呢，以目标为重，心中当然只有工作了，凡事冷静又理性。我一直为自己做事高效而自豪，却没想到在高效的同时，人生不知不觉当中也失去了很多。我失去了什么呢？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美国心理学这个相关的一些理论。伯恩把人的内在它分为五个部分，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爱心父母。一个人天生对别人是具有爱心、支持、肯定的部分。第二个呢是批评父母。这个部分呢会促使我们批评、贬低、禁止、惩罚和控制他人。第三个部分呢是成人。成人我的状态比较理想，客观和没有什么情绪，以现实为基础，并以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维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人。第四种呢是顺从儿童，自卑懦弱，容易顺从别人，会显得幼稚，感到软弱无助，会迎合别人的期待。第五个就是自由儿童了，像孩子般天真活泼快乐自在的部分。

伯恩认为呢，一个人的内在一般会同时具有上述的五个部分，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啦，某些部分呢会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强化，而其他部分呢就会被压抑。以我为例吧，因为生存的不易，我的成人部分早早的被强化了。我们再预习一下啊，成人部分指的是什么呢？会用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考对待他人哦。那与此同时呢，我的自由儿童部分在生存的压力下不知不觉就被压抑了，于是呢我只活出了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失去了人生本该拥有的很多乐趣。以前的我一直认为玩乐会耽误正事，但从阿周身上我看到了，正是因为他善于玩乐，他才能带给我们快乐。正因为他们能够随时的处在玩乐的状态，才能更好地保持自己工作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呢，他成了一名著名的导游，收入一般是其他导游的好几倍。这次跑步的体验让我更深地体会到当年老师对我的教导，只要路程足够的长，赏花看景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目标，恰恰相反，因为一路上欣赏美景，让旅程也充满了乐趣，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快乐的。而当我们只专于目标的时候，就会忽略旅程的风景，这样的结果呢就会越做越累，越累越不想做，只盼着早点退休，那何来快乐可言呢？工作也是如此。

快乐的人生意味着做大多数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快乐的。工作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如果工作不快乐，那三分之一的人生基本上就白活了。如何才能快乐的工作，享受工作呢？我想已经从我跑步的经历当中得到启示了。如果跑步只是为了跑步，那跑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枯燥。同样呢，如果工作只是为了工作，那工作将何等的乏味呢？阿周之所以在退休的年龄还在工作，是因为他能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从工作当中找到乐趣的方法其实很多，其中一种叫庆祝。人类在发明语言之前呢，就已经懂得用庆祝这一词来形容对生命的感恩了。部落群体当中，人们会在火堆旁起舞，或者用歌曲传情。后来呢，我们发明了节日，用来庆祝一年耕耘后的成果，感恩天地的同时呢，也分享幸福的喜悦。但如今呢，真正会庆祝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为什么呢？

另一方面呢，是人们总是习惯把焦点呢是放在负面事情上，习惯于指责和质疑，总是去看那些事情不够好的一面。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对吧？好像每天看到他都是唉声叹气的，一进门打招呼是开心的，只有他唉。或者呢，你的朋友经常跟你分享一些事情，总是说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不开心的事儿，他总能发现。当我们总认为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都不够好的时候，你想想，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庆祝呢？第二是呢，我们的观念依旧停留在过去。当我们用过去的观念去评判人物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世界方式其实已经是固化的。面对一个固化的世界，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庆祝的？孩子之所以能够保持快乐的状态，是因为在孩子眼中，他碰到的每件事儿都是新鲜的。只有那些新鲜的人和事儿，才能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产生愉悦，由内而外的感受到愉悦，自然而然的手舞祈祷。我想这也是古人喜欢庆祝的原因吧。而现代人的某些庆祝方式，不过是借热闹的场合掩盖寂寞的心罢了。即使你能感受到快乐，也只是通过外在的感官刺激而获得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过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空虚。

只有由内而外升起的愉悦感才值得庆祝。愉悦来自收获，也是来自成长。如果你的生命都是老旧的、一成不变的，你就感受不到愉悦的。如果呢，你一直盯着自己不好的一面，总用挑剔的眼光去批评、质疑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儿，哎呀，甚至是整个世界，你很难会有愉悦感。这也许就是很多现代人越活越不开心的原因吧。我们每个人都不甚完整，接纳自己的不完整、不完美，释放内在的自由的儿童，去感受、去改变、去成长，如此呢，才能享受生活、快乐工作。那如何改变呢？其实我们不妨尝尝下面的几个方法。

点呢是有意识的把焦点放在收获上。事情呢它总是有多面性的，即使是一件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总能从中获得某些收获，至少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学习和成长就是人生最好的收获了。当你能够随时随地地看到你的收获，你自然会像孩子般那样开心的。

第二呢，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的生活设计一些庆祝活动吧，尝试用有趣好玩的方式工作。就像我第一次在中央公园跑步那样，向目标努力时不忘停下来赏赏花。我们的人生足够长，偶尔停下脚步去欣赏美景，感受喜悦和安宁，并不会影响我们人生目标的达成。

社会心理学家弗雷德·布莱恩特这样的一些心理学家等相关的人员指出啊，庆祝可以让忙碌的生活暂时的停下来，打开我们感知的大门，有利于身心健康。当我们停下来细细品味喜悦滋味的时候，就为自己筑起了抵御压力的堡垒。即使一次小小的庆祝也真的能够滋养我们，让积极的情绪在身体内不断的增长，让我们更加轻松地对待日常的压力。要学会庆祝，必须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为什么孩子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因为他们最具活力了，对吧？所以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就能释放我们内在的活力。释放自由儿童并非易事，需要不断地疗愈自己内在的匮乏。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多去接触和了解，甚至是学习心理学。其实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疗愈之路。那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这条路我走了20多年，未来还会继续的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疗愈之路。内在的匮乏会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着焦虑，而焦虑就会让我们聚焦在生存，失去了生活。不会生活的生存只是一种低质量的生存，而庆祝既是对生活的奖赏，也是对自己生命能量的补偿。当你开始习惯于庆祝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退休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将处处充满乐趣。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鸿雁阅读，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我是鸿雁，祝大家这一天都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冲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日前，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于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中心圆满闭幕。本届车展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工业总会、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深圳市联合会展集团主办。展会启用了11个展馆。

以及户外展区规模呢是达到了30万平方米，展出了现整车供应链科技等产业链的多元矩阵，也呈现出了多元的特色场景，为技术融合和生态的重构基石。那么在展期间吸引了81万人次来观展，预定成交车辆达到了39253辆，预定成交金额约82.5亿元。

想。其中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在车展开幕时正式的发布。这份白皮书呈现出了深圳打造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的进程，也展现出了全市超过2000家产业链的企业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的态势。系统梳理了特区立法、规范性文件加地方标准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同时，白皮书围绕着硬科技攻坚、AI 赋能以及品牌和标准出海等关键的方向，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建议。

在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尊界 S8 版典藏大观版本完成了全球首秀，上汽奥迪 1.7X、 上汽大众 ID.era 9X、 沃尔沃 ES90 以及 EX90 等车型进行了集中的上市。另外，领跑 D99 内饰全球首秀，东风奕派举行了奕派 M8 技术发布会，新乐道 L60 也进行了全球的首发。

作为观察产业风向的重要窗口，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映射出了清晰的结构变化，电路化已经铺路，智能化持续向上，网联化逐步打通，三者呢已经进入了深度耦合的全新阶段。在从追赶到引领的转折点当中，行业凝聚起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整车和科技零部件企业依托紧密协作，回归价值本源，坚持长期主义，共同迈向全新的生态环境。我们继续来关注，首先呢来看一下新车。日前的2027款的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的变化，主要在内饰和配置上有所提升。目前2026款的塞纳共有10款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 29.98 万到 39.38 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呢，根据此前的信息显示，新车将会新增设哑光车漆，其他设计方面基本延续了现款的车型。新车配有大尺寸的前格栅，并且加以少量的镀铬装饰进行点缀，整体的风格呢依旧是较为传统。作为一款 MPV 车型，二三排车窗为隐私的玻璃门把手呢也采用了传统的样式。新车主要的改动呢是集中在内饰部分，具体来看，新车依然采用的是环抱式的设计风格，中控台设计整体优化，木饰纹面板减少，转而呢增加了软饰材料包裹的面积，使得整体呢变得更加的简洁干净。中控屏的尺寸变得更大，并且升级为窄边框屏幕。但是呢也受很多车迷诟病的是减少了实体按键，新增了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和仪表盘的设计呢基本也是延续了现款的风格。但是得益于更大的屏幕，新车的车机 UI 呢得到了重新的定义，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简洁，也进一步优化了交互的体验。在动力方面，2027款的丰田塞纳依然延续 2.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综合功率为181千瓦，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

再来聚焦北京汽车制造厂。日前，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瑞胜王牌 EM7 创业版推出，限时优惠价格，官方补贴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包牌、包税、包强险，一下全包价为 7.68 万元。车型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240、1870、1950，轴距为3200毫米。不仅车内呢可以实现七座布局，座椅在放倒之后也可以容纳大件的物品。在动力上，瑞胜王牌 EM7 创业版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60千瓦，最大扭矩220牛米，最高车速每小时100公里。匹配的是鹏辉能源41.4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AEDC， 纯电续航270公里，动力电池提供6年或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

另外，北汽旗下的极狐日前发布了 Beta T1 的预告图片，该图片呢仅展示了车辆尾部的具体细节，可以看到呢新车和此前上市的 Beta S3 有着极为近似的设计风格。极狐在官方的预告当中表示，新车将会是极狐 T1 的换新车型，大有不同，意味着新车很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新车车尾处采用全新的贯穿式车灯设计，外观也是换。在动力方面，目前现款的极狐 T1 最大功率为70千瓦和9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425公里和320公里。预计新车也将会推出换电版本，换电版将会进一步拉低起售价，参考现款 T1 起售价格为6.28万元起。

我们再来聚焦悦达起亚。日前记者从悦达起亚官方了解到，其五月份销量达到22275辆，环比增长了11.4%，同比增长0.9%。一至五月累计销量超过9万辆，整体呈现出稳健增长的态势。在汽车行业整体波动调整的环境下，悦达起亚通过全国一口价和油费兜底政策的推进落地，实现了销量同比环比双增长。在内外销双线并行的布局之下，悦达起亚出口业务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悦达起亚累计出口整车超过59.8万辆，出口销售额突破65.5亿美元。构建起由 EV5、世博特界、赛图斯以及 K5、索纳、幻驰等6款车型所组成的出口矩阵，覆盖了澳大利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全球90多个国家及地区。同时呢，起亚发动机的出口成绩同样非常的不错，五月份出口发动机8474台，累计出口达到了52.3万台。像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国家。

我们再来聚焦马自达。近期马自达提交了创驰蓝天 ZHEV 的商标申请，该商标代表的是马自达最新一代的混合动力技术。新技术呢将会在2027年应用于全新的 CX5 车型上，并且有望在全新马自达3和 CX3 车型当中应用。商标当中的创驰蓝天 Z 指的是马自达专为混动系统所开发的发动机。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呢，这套系统以 2.5 升直列四缸汽油发动机为基础，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系统，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300马力，并且呢，这套系统是针对全球最为严苛的排放标准所开发的。

这个标准呢可以满足欧七和北美 REV 四标准。那么商标当中的 HEV 呢指的是混合动力系统，可以看出马自达希望通过商标的信息来进一步强调创世蓝天技术的混动属性。那么海外版全新一代的 CS5 的官方图片呢也在近期曝光，外观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了更加平直的大嘴进气格栅设计。前大灯的日行灯造型设计非常独特，看上去呢非常犀利。

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红带广大的考生啊朋友来了解一下，在高考之后考驾照的五大理由都哪些呢？可以说在高考结束的这个暑期呢，绝对是考驾照的黄金时期。与其在家里刷手机玩游戏虚度光阴，不如呢用考驾照来开启自己的全新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常伟作为一个过来人呢，为大家总结了五大理由，告诉广大的高考考生为什么现在是考驾照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首先第一个理由啊，是学习状态正佳，理论考试会轻松度过。刚刚经历完高考之后的你呢，大脑呢正处于最佳的一个学习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用驾考宝典来刷题，简直是事半功倍。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超长假期，时间呢相对自由。高考的这个假期是学生生涯当中可以说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没有作业，没有补课，而且时间也足够长，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你从科一一直考到科四。第三个理由呢，是为大学生活提前做准备，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实习面试，如果要是驾照在手的话，出行真的不要太方便。第四个理由呢，就是学车成本更低。那么就在高考期间呢，常红也在我们的一高中附近的几个驾考学校呢进行一下咨询啊。在我们鲅鱼圈，现在考生呢不仅是学习学费更便宜，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到很多其他的优惠的政策。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调整心态。高考之后呢，放松也很重要，整天呢待在家里反而会让自己呢更累。学车呢，既能够学到一个新的技能，同时呢还能结识新的朋友。结束之后不妨呢就可以去报考驾校，提前的刷一刷题，争取呢在假期结束之后不妨呢就可以去报考驾校提前的刷一刷题争取呢在假期内就能够把整个的驾考全部的结束，早早的拿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驾照。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BabyGo 暑期福利重磅上线，单次体验仅需29.9元，298元13次卡，额外再送5次月卡，158元附赠5天时长，季卡390元直接赠送15天。活动截止到7月5日，六娃好去处就在万隆生活中心3楼，千万别错过。
7: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千，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不爱圈，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

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五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能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7:00到12:00，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全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闻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食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万隆生活中心今冬奥来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于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地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初代的网红桂林米粉，到后起之秀的螺蛳粉，那么南宁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绝活——老友粉。
1: 这一碗南宁人引以为豪的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现煮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里汇成了一锅金黄的汤底，和谐融合成了酸辣爽口的限定味道，再下入宽面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就能够成。

0: 为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可能，干捞浓郁，汤粉鲜鲜，同时吸满了锅气的炒粉，盖上新鲜炒制的生料之后，更显豪华。路边萦绕的老友味，抚慰了太多饥肠辘辘的灵魂。在炒粉之外，南宁街头还能够吃到炒粉虫，别害怕，粉虫并非是真虫，而是由簸箕搓捻而成的面食，中间骨两头尖，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在烈火的烹炒之后，极具筋道，富有嚼劲儿，浇上麻油、苏梅酱，再放上一小撮绿豆芽和韭菜，简直香得黑本。
1: 嗯，两广本一家啊，在南宁呢还能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粗而胖，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的黄皮酱，才能把酸甜爽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呢，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在南宁夜市上各色的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人人都熟悉的油条豆浆摊。如此标志性的早餐美食啊，在南宁也甚至模糊了日与夜的边界。现炸的油条浸入豆浆当中，给予肠胃最温润的填补。
0: 在肉食和碳水宇宙中大快朵颐之后，人们都喜欢到糖水摊来寻一份清爽。对于被暑热长期笼罩的南宁人来说，拯救口干舌燥的糖水属实是生活必需品。玉米马蹄糖水、红豆芋圆、香芋细米露，实现着五谷和水果的奇妙组合，充分实现了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民在吃水果这件事上更是尽显豪气。一个个酸野摊位前集合着十几种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能够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1: 嗯，对于南宁人来说呢，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味。不少老饕啊，在开摊之前呢，也情愿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姆到来，再默契的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极其迅速扩张的城市之间呢，这样平凡啊，烟火气也正在消减，所以呢，南宁人永远不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5: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

0: 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food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鲅鱼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沙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

软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冷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

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与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上随处都布满了信号，既有暗中提示你要升职要加薪的信号，那么也会有提醒你该离职的信号。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四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第一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是个性和岗位风格差异太大。大部分的工作从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奶妈型工作和 DPS 型工作。所谓奶妈型工作，一般来说是企业内偏辅助和为他人提供支援的部门，在会计上属于成本部门。而所谓的 DPS 工作，则通常是那些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前台部门或者收入部门。许多人在选择工作时对自己根本不了解，对自己的优势定位不清，明明是一个天赋在 DPS 上的人，偏去做奶妈岗位。而这两种岗位的刺激方式完全不一样，个人才能会被长期埋没。以一个错误的进入奶妈型岗位的人为例，这类人通常进取心较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是在毕业前对所前往的领域不太了解，去了一个企业内为战斗部门提供后勤支援的中后台部门。而这种风格的岗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论公司的整体业绩是好是坏，都与自己的个人收入或发展空间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你是那种追求旱涝保收的员工，那自然适合，但作为一个 DPS 型人才，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工作内容对自己毫无激励。还有一些人慢慢发现，在收入恒定不变的前提下，为自己悄悄降低劳动强度，变相磨洋工，是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也是各种老油子产生的源头。职场上的老油子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骨子里都是 DPS 型人才，他们变成今天的这个样，根子在于缺乏激励，以及对自己每天工作内容的价值无法认同。接下来的信号是工作内容具有过低的容错率。容错率对于一份工作的从业舒适度是有着致命影响的。低容错率的岗位和一个新人的学习成长规律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一个岗位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往往和这个行业的成熟度有关系。越是蓝海型、扩张型、朝阳型的行业，往往容错率越高，这是因为越是不够成熟的领域，通常潜力也越大。朝阳行业非常鼓励草莽英雄闯江湖，新人也容易独当一面，这是因为行业扩张中的机遇之多，多到足以弥补犯错所带来的损失，因此这些行业对新人犯下的各种错误也就更包容。而一旦一个行业逐渐开始成熟，就不再那么朝阳了，这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未知领域可以开拓，所以你要做的就只剩下重复前人的经验，并在重复的过程中做到少犯错，并确保不犯第二次错误。你会发现格式、标点、邮件用语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已经是唯一能体现出专业的地方了。所以一个行业一旦变成熟，容错率就开始降低，直到降低到一个外行难以想象的水平。但人哪有不犯错的，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相当的一部分年轻人是需要通过不断犯错来成长的。这类人一旦误入到低容错率的工作岗位上，便会在应对无尽的细节挑剔中耗尽自己的活力和精力，在不断的被斥责和收到负面反馈的情况下，哪怕是个人才，自信心也会被极大的挫伤。第三个信号是职位具有过高的可替代性。通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轻易替代的职位一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些高大上的公司会把一些其实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包装成需要高学历和高智商的工作，在面试时先考你一大堆有的没的，录取了会支付一份在毕业生眼里的高薪，这导致每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一大群成绩和英语都非常好的名校生扎堆进入一些听着就很洋气的机构。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岗位有相当一部分的每日真实工作的内容和他招聘时所提出的高要求并不匹配。 如果你认真把这些工作内容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甚至不需要很高级的脑力思考。他们需要的只是对内部流程的熟练了解和用时间堆积出来的经验而已。这种把人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工具化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些机构没有任何把你往上栽培的意愿。站在管理层的角度，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你能承揽一些机械重复的时间消耗性工作，来减少其他人的时间消耗而已。最后一个信号是，上司喜欢在形式主义上过分纠缠，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离职的最直观理由。一般人通常所说的做得不开心，大概有90%其实就是受不了上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形式主义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加班文化，许多上司并不是不知道加班文化的荒谬之处，也许他们自己也被老婆孩子抱怨过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也许他们也曾经对这种所有人都凭着不走的加班氛围深恶痛绝。但是一旦他们手中哪怕有了一丁点人事管理的权利，权力就会开始对人的改造。这些人鼓励加班，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在任何时候可以让下属随叫随到，并对其欲取欲夺的权力快感。这就和饭局上的劝酒一样，是权力特有人的所谓确权仪式之一。确权仪式的本质就是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比如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上级其实心里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这不是马，上级知道下级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自己知道这不是马，但是呢你还得说这是马，双方心知肚明，互飙演技给外人看罢了。对显而易见的荒谬依然表示服从，才是服从性测试的核心意义。有意思的是，这种喜欢在各种形式主义上搞确权仪式的老板，通常出现在职业经理人阶层，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也就是权益所有人阶层。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大老板往往比其他领导更好说话。职业经理人阶层对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因为其权力的来源是股东对其人的认同，而不是对物的认同。而对人的认同是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是可以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这就导致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为了平衡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下属经常性的进行各种确权仪式，来明确从属关系和消解自己的焦虑。这就和谈恋爱一样，一旦落到这种不安全感过强的上司手里，你需要付出甚至比本职工作还要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确权仪式。这种仪式有可能是冗长却毫无意义的 PPT， 有可能是频繁的工作进展汇报，也有可能是各种细枝末节上的挑剔找茬。在这种地方工作，负能量迟早会爆棚，这类老板就像一个大黑洞，不断吞噬着身边人的精神储蓄，并不会随着你努力工作而得到舒缓，待久了你会越来越觉得压抑。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女人如水，柔弱细腻，女人如茶，历久弥香，女人如书，赏心悦目，女人如歌，低吟浅唱。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女人如歌。温婉知性的女人如一首清丽的歌，这样的女人居家的时候会把家布置得温馨浪漫，一尘不染，然后手持一本情感杂志，躺在沙发的一隅静静地享受，也会在闲暇时手捧一杯清茶，坐在电脑旁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正如一首经典歌曲《小城故事》般，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欣赏它，无论你是远观还是近看，这样的女人总是给人一种美的感觉。事业型的女人如一首铿锵玫瑰，她们总是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办事雷厉风行，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女人成熟中透着坚强的美，是个性独立女人的典范。她们不依赖男人，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在偶尔脆弱的时候，失意的时候，她们也会如男人般唱着从头再来，然后大睡一觉，所有的困扰一扫而光。柔弱美丽的女人，善良多愁善感是她们的共性，往往睹物伤神，点儿点小事儿也会令她们潸然泪下，正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同样，她们也是惹人怜爱的，是小鸟依人的美丽，她们是一首凄婉的动人心魄的情歌，正如《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这样的女人为一句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便会哭得泪眼婆娑。在与她相处的时候，你会充分调动体内的雄性荷尔蒙，让你在回味之余会顿生怜爱，让人喜爱的放不下去，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热情奔放的女人在任何时候犹如一团窜动的火苗，她们的生命力旺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败她们。在情感中，她们拿得起放得下，绝对有一股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的豪爽之气。但是每段感情她们都会全心的投入，她们在恋爱中如火样熊熊燃烧，但是当一段感情受挫，他们会迅速逃离，扑掉火苗，躲在角落里填抵自己的伤口，痊愈以后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女人犹如张惠妹的火，付出的是热情，她们绝对是跟着感觉走，只要觉得对就会去做。这样的女人敢做敢当，敢爱敢恨，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说出后悔二字。这样的女人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真。还有一种女人，温柔贤淑，她们没有火辣的身材，没有姣好的面容，她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只要有她们在身边，你就有安全的感觉，看着她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女人会在早上起床后把早饭摆在餐桌，然后看心爱的人把她们吃光，他们会在午后的阳光中熨烫家人的服装，哼着女人花，独享居家的乐趣。有人说他们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女人，他们或许是某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 也或许是哪个子女身后伟大的母亲。这样的女人在外边永远的称为是某某的太太或者某某的母亲，但是她们就是这样的平凡着，并且一直还这样平凡下去。她们不追求荣耀的光环，只要自己爱的人有所作为，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如一首母亲，一首妻子，是这样女人的写照。这样的女人让人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好听的歌，是一首让人回味的歌，如一首女人花，越是历久便越发值得回味。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无论它是哪一首歌，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女人无论她是身价显赫亦或趋于平庸，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正如漫天的星斗，天空因为有了每颗星星的闪烁才熠熠美丽。愿每个女人守住自己的一片星空，唱好属于自己的那首歌。在心灵花园中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女人如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成空。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

0: 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霉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

下。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5、6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

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这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上加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1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

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

0: 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0: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0: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漫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午后慢时光。窗外的阳光正懒洋洋地洒在树梢上，微风轻轻吹过，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在这样惬意的午后，咱们本期节目啊，就来好好聊一聊最近热度满满的话题——毕业那些事儿。想想应该就是这样哈、最近这段时间呢，校园里的空气当中啊，仿佛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息。大学的校园里呢，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们忙着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拍照留念。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wrinkled nose。 中学生当中的啊，初三和高三的学生呢，已经完成了考试哈，在偷偷的憧憬着毕业之后的生活呢。当然了，不管是大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哈，毕业这个词都承载着千丝万缕的情绪和情感，就像一个装满故事的百宝盒，一打开呀、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就会扑面而来了。说起毕业啊，真的是关乎于我们每一个人哈。年纪稍长的我们也是从毕业那个阶段走过来的。于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哇，常常会收到一些留言，大家呢都特别想分享一下自己毕业时候的点点滴滴呀、如果你也想分享您关于毕业的那些事情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不定啊，下期节目您的毕业故事就会在此唱响了。 1, 2, 3。 听友小星星他说啊，主播啊，我今年刚大学毕业，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宿舍的那一天，我蹲在地上啊，抱着陪伴我四年的小熊，哎呀，哭得稀里哗啦。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啊，明明前一天还在和室友们为了点外卖吃什么争得面红耳赤，怎么一下子就要各奔东西了呢？还有一位初中毕业的小听众哈、他叫追风少年，他发来语音说哈、声音呢是带着一丝的兴奋哈、还有一点小小的惆怅。他说，姐姐，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想到不用每天早起上早自习，不用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真的好开心。可是呢，又舍不得一起打球一起被罚站的哥们儿们，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舍不得哥们儿们真的是一件非常啊真实的一个体验哈。但是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件事情，到高中我们还要再继续的实行。其实是真的哈，这些留言呢我也是看得特别有感触哈。原来在毕业这个人生的重要节点之上呢，大家其实都有着相似又有些独特的情感体验。 1, 2, 3。为什么说会有一些独特的情感体验呢？因为在不同年代啊，其实毕业往往有所不同哈。咱们今天就先来说说啊，从前的那些毕业生活吧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有没有稍微年长一些的听众朋友哈、说说他自己的毕业体验，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啊，采访过一位70后的大哥，他就跟我分享他高中毕业时候的故事。他说啊，那个时候啊，真的没有那么精美的毕业纪念册，也没有手机可以随时拍照留念。那么毕业前夕呢，大家就互相在笔记本上留言，写的最多的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祝你前程似锦，这样朴实的话语啊。那么毕业当天呢，
同学们就简单的进行了告别，有的回家帮忙干农活，有的呀准备去打工，大家甚至都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了。大哥说，直到很多年之后，大家通过同学会重新的聚在一起，看着彼此脸上的皱纹和白发，才突然意识到啊，原来毕业已经过去了那么久，那些青春岁月虽然是艰苦，但却无比的珍贵。那时候的毕业哈，的确有着特殊。

年代的不同的体验。那现在的毕业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在的毕业可真的热闹多了。首先至少会有个毕业典礼吧。毕业典礼呢变成了一场盛大的仪式，那么学校啊会精心的布置场地，校长的毕业致辞也不再是枯燥的大道理，而是充满了温情和鼓励。当然了，同学们也会很诙谐的去对待这样一件事情哈。同学们会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毕业照了，学士服、民族风的服饰，还有汉服哈，各种造型轮番上阵。为了拍出创意满满的照片，大家啊还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点子。有的孩子呢甚至摆出了航拍毕业的字样，有人模仿电影里的经典的桥段哈。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呢，毕业季的话题总是热度不减，大家纷纷的晒出自己的毕业照、毕业视频，记录下这人生当中独一无二的时刻。据说哈，现在的毕业礼物也是五花八门，有定制着刻着自己名字的钢笔，有记录着校园生活的相册，据说呀，还有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校园的模型。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这真是兼具豪华和创意哈，非常令我们羡慕。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毕业形式哈。那么相通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我想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毕业时的情感内核其实是相通的，那是一种对于过去时光的眷恋，对朝夕相处老师同学们的不舍，有没有？当然也有对未来未知生活的期待和忐忑。

说说我自己吧。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站在宿舍的楼的下边哈、啊，看着熟悉的教学楼、食堂还有操场啊，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欣赏过这个生活四年的地方。原来发现这个宿舍楼啊，居然这么有造型感。以前呢，总是抱怨食堂的饭菜不好吃，抱怨宿舍的热水供应不稳定，可真的到了要离开的时候哈，这些都变成了珍贵的回忆。每当回到学校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着固定的动作，回到学校里的食堂去吃吃当年我们已经吃够的饭。那个时候啊，可寝室的朋友真的是互诉衷肠啊，互相说着以后一定要常联系。但是我们的心里都明白啊，其实未来的路那么长，各自有着各自的生活，相聚真的是何其的难啊。那么对于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毕业呢虽然没有大学生那样面临着与校园生活的彻底告别，但同样有着独特的情感波澜了。初中生告别了稚嫩的少年时光，即将踏入更加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高中生呢则站在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即将奔赴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大学，开始全新的人生篇章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啊，大家都会经历和好朋友告别的痛苦，也会对未来的挑战感到惴惴不安。未来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未来的专业是不是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呢？但我相信啊，这也正是成长的魅力所在，是不是呢？其实回想起来啊，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那么每一次的迷茫呢，都是为了未来的方向变得更加的清晰。成长都会带来着撕裂，当然也会有重生，对不对？在毕业这个特殊的时刻呢，我们收到过很多听众对于未来的展望。听友梦想起航哈，他说毕业意味着我要真正的走向社会，开始独立的生活了，虽然很害怕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也充满了斗志，我相信啊，只要努力，一定能在另外的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我已经做好了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规划，对未来的就业也有了一定的计划，希望我能够按照自己所想实行下去，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真的是踌躇满志哈、啊。

有一位高中听友，他说啊，他叫未来可期，他说啊，高考结束之后，我就会去追寻我的大学梦了。我希望在大学里能遇到真正有用的知识，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的确是这样啊，其实高中生面临的心理震荡更为深远一些哈。高考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节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几年的坐标是落在了哪个城市、哪一片天空之下。这不仅是与同窗三年的挚友分离，更是与自己熟悉的故乡、依赖的家庭做一场或长或短的别离。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兴奋地研究地图上的距离，几天之后呢，要收拾行囊，会发现哈，妈妈会偷偷地塞满特产，惹出了眼泪。在班级的微信群疯狂分享着彼此大学的城市风貌，宿舍的条件很快又会陷入对比当中。这种背井离乡的从此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的巨大转折哈，伴随着对于异乡生活的无限憧憬，对独立自主的跃跃欲试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生存能力的隐隐的担忧哈，非常的有意思啊！这种我终于可以掌控自己的自信与离开爸妈我可能怎么办的慌张之间摇摆的心绪，既新鲜哈，又带着瑟瑟的魔力感，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哈。但是亲爱的少男少女们，这正是成长最迷人的地方所在了。其实离别啊，虽然总是蒙上了一层哀愁的浓雾，但它的本质其实是一扇门啦。每一次像昨天郑重地说一声珍重，都是为了明天你好继续力量铺平道路。那些离别的时候不舍的眼泪，终将被那些新的遇见和经历所温暖所稀释哈。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也正因

因为前路迷茫而产生的短暂的不安，正是在经历一场不可或缺的蜕变和磨练。当你走进陌生的课堂，身边的新面孔也许会惊喜地发现啊，一张小学就有的笑脸呢，也没准儿。看来啊，在毕业季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对未来的展望总是夹杂着复杂但总体上还是向上的情绪，对不对？在众多听友的留言当中呢，那份对于未来的热切规划和希望像星星点点，照亮了离别的淡淡忧伤啊。其实我相信哈，更多的时候呢，大家给我发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像一种青春的宣言。其实啊，作为过来人呢，我的内心真的是特别的欣慰哈，甚至有一点被点燃的那种羡慕。年轻的心呢，就该如此，迷茫不可怕，重要的是迷茫中那颗不灭的火焰。担忧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担忧之后那份向前的勇气。毕业呢，的的确确啊，不是一条青春的终点线，而是人生的另一个，也许是更加广阔的跑道的起点的枪声。那前方漫长的道路布满了无数的岔道和未知的风景，无限的可能正在悄悄的酝酿当中。

所以呢，无论你是现在正经历于毕业的喜悦当中，还是沉浸在离别的伤感当中啊，都请记住那些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奋斗的日子，那些在校园里留下了欢笑的泪水，都是人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那么对于即将开启新启程的同学，不要害怕未来的挑战，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想想曾经在校园里拼搏的自己，那份坚持和勇气一定能带你跨越重重难关。而对于已经毕业多年的我们，也不妨碍啊，偶尔停下忙碌的脚步，回忆一下那些青春年少的时光，说不定呢，会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温暖和力量呢。当然了，如果你还有关于毕业的故事感受和想和我们分享的内容，欢迎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希望下一次的节目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愿所有毕业的毕业生们，此去啊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我是主播小易。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个板块，音乐故事间。窗外的蝉鸣渐渐响起，风轻轻地吹过树叶。在这样温柔的午后，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毕业季的点点滴滴。我想呢，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段崭新旅程的开始。它承载着欢笑、泪水、不舍与期待，而音乐呢，就像时光里的留声机，总能在不经意之间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回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让我们跟随八首歌曲的旋律，走进那些关于毕业的故事。时光的河流流尽，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巷口是永远的停留。当林志炫清澈而温柔的嗓音响起，相信很多的听友，他们脑海当中呢已经浮现出校园里凤凰花盛开的画面了。这首歌曲呢几乎成了毕业季的标配，它就像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字里行间啊都是对于校园时光的眷恋。记得去年听到听友的留言啊，收到听友的留言，他说啊，他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说在毕业典礼那天，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原本还强忍着泪水的同学们瞬间红了眼眶。我们这下来听一听这一首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首歌曲的创作者呢，也是将自己对于毕业的感悟融入其中。凤凰花一年开两季，一季老生走，一季新生来。它见证了无数年轻人的相遇与离别，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与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走向未知却充满希望的远方。就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在歌声当中回忆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片段。

完了凤凰花开的路口，心中啊满是柔情和不舍。不过毕业除了伤感，也有热血和豪情。那接下来这首五月天的《干杯》，一定会让你跟着节奏不自觉地挥舞双手。时间都停了，他们都回来了，怀念的人啊，等你的到来。这首歌呢，像一场青春的狂欢派对，用最热情的方式致敬我们的学生时代。

0: 有一天是
1: 我想呢，这首歌啊，在毕业的聚会上呢，一定会点燃情绪，大家围坐在一起，举着饮料，跟着阿信的歌声大声的合唱，歌词的每一句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哈。青春呢，是手牵手坐上了永远回不去的火车，总有一天呢，我们会变老，不会遗憾就 OK 了。是啊，青春就是一场勇敢前行的旅行，我们在这段旅程当中收获了友谊、梦想，也经历了挫折和成长。那有一位听友大刘，他跟我们分享啊，他过去的生活，大学毕业那年呢，他和兄弟们在宿舍的楼下的空地上点起了篝火，一边烤着串儿，一边播放这一首《干杯》，他们唱着、笑着、闹着，仿佛啊，要把对于彼此的祝福、对未来的期待，都融入到歌声当中。这位大刘听友他说啊，那一刻呢，他突然觉得毕业不再可怕了，因为无论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只要想起这一群一起干杯的兄弟，心里啊就会充满力量。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另外一首与此非常相近的歌曲哈、啊，叫做《不说再见》哈、啊。我相信大家在这个时候哈、啊、都不想说再见。

首歌曲啊，真的就像一本毕业日记，记载着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还记得我们总是抱怨同桌太吵，却在分别的时候红了眼眶。通过这些歌曲呢，把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感谢、歉意和祝福传递给对方吧。

的是太美了哈！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是能够让人平静下来哈。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毛不易也有一首为毕业生量身打造的歌曲哈，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就在毛不易的这一首《入海》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让你在毕业季的时光里找到共鸣，收获力量。无论你是即将毕业还是已经毕业多年，愿音乐永远陪伴着我们，回忆那些美好的青春岁月，迎接更加灿烂的明天。如果你还有哪些与毕业相关的歌曲想要分享，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BYQFM965， 在下期节目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1: 3:00 PM。
2: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着

0: 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
0: 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3: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4: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3: 电池嘟囔，
5: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3: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3: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8: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3: 分享魔幻之旅，
8: 探讨育儿课题。
3: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8: 家有儿女。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栏目呢，一直陪伴着每位家长走进家庭教育，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育儿这条路啊，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一个孩子的情绪，每次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变化啊，都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品读。很多家长跟我说呢，孩子小的时候啊，特别乖，特别的贴心，什么话都愿意跟爸爸妈妈分享。可是呢，一到了中高年级啊，或者是到了初中，一进入青春期，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关门沉默顶嘴，情绪化，不愿意沟通啊，喜欢独处，对家长呢也越来越冷漠啊。明明孩子就在身边，我们却越来越看不懂他，越来越走不了，走不进他的内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啊，他是深耕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专注绘画心理疗愈，帮助很多的家庭啊读懂孩子，那就是孙伟老师。你好，孙伟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易好，非常开心再一次来到 FM 96.5家有儿女栏目，和各位家长一起走进青春期孩子的内心。
0: 非常欢迎孙老师哈。上一次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带我们看懂了低龄孩子的绘画心理，让很多家长非常的受益啊。大家第一次知道，原来呢孩子啊不说情绪啊，不会表达藏在心里的小想法，完完全全可以用他小小的画笔啊，随手的涂鸦就告诉我们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专门聚焦所有家长比较头疼，当然也非常困惑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孩子的阶段，那就是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啊。如果此刻你家里也正在啊，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如果你也觉得孩子越来越难懂了，越来越沉默了，如果你也想真正的读懂孩子当下的压力情绪还有烦恼，当然了还有他内心的想法，欢迎大家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随时把孩子的状态还有他你们的家庭困惑啊，当然包括亲子相处的难题发给小易啊，因为我旁边的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做出非常科学的解答啊。孙老师，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家里面孩子长大了，到了青春期，可能关系就变得紧张了，要么就无话可说，要么开口可能就小小的啊意见不统一哈。那么孩子这样的和我们之间的冷战啊，关门拒绝沟通，很多家长觉得无助的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拆解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了解一下青春期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啊？您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我来跟各位家长们聊一聊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底层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其实呢，青春期的这个孩子，他不是变坏了，也不是突然叛逆，他是心理结构彻底的重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呢，这个时期他的自我意识就全面的开始觉醒了。其实青春期呢，它分了好几个阶段，比如说从9岁开始，就9到12岁这个之间，这个算是青春期的早期。那么在12岁之后呢，孩子他就开始，迫切的就需要独立，还有尊重，还有这样一个权利、自由和平等的这样的一些权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长如果还是停留在我是家长你是孩子我就要管你我就要教育你就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这个思维他们是不对等的。所以他们的这个矛盾包括权力在相互争夺的，这样他会自然的就开始萌发了啊，甚至说是可以是爆发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青春期这个孩子在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情绪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成长的这个速度抵不过啊，他那个内心心理的这个成长速度抵不过这个身体的成长速度，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内在的这个激素呢就会剧烈的去波动，所以孩子每天他会经历一个情绪的一个大起大落，有的时候忽然就高兴了，或者这一阵儿忽然情绪又爆发了，搞得家长有的时候也莫名其妙。再加上呢，孩子也经历了一些包括学业的压力呀，还有同伴的交往啊，包括自己容貌大了之后他会在意自己的容貌，还有一些对自我的怀疑和对未来的一些迷茫，这么多的内容加到一起就填充了孩子的自己的内心，所以他有大量的情绪是没有出口的。那 自己又不会疏导，又不能去倾诉，因为很多孩子这个时期是不愿意和家长去说的。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沟通模式就造成了他的一些封闭，这个是和我们家庭教育和家庭教养的模式是相关的。所以很多孩子呢，他从小只是不断的去倾听啊，然后得到的永远就是家长去讲道理呀，还有否定啊，还有比较啊，别人家孩子啊怎么怎么样的，还有一些指责。所以这样长期以往的孩子，他就形成了一个思维的一个固化，也是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固化。这是即使我说了，我表达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可能我表达了之后，我会受到一些指责或者是批评，所以干脆孩子就不说了。那这样就和家长产生了这个语言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也就刚才小雨老师说的那个是没有沟通的
0: 啊，是这样的啊。你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一一在对比我们自家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哈，好像每一条都能够对应上。哎，我这一下突然茅塞顿开哈，原来他的沉默冷漠其实并不是想对抗父母，而是在做着自我保护，也是他的一个成长阶段。
1: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青春期所有的叛逆呢，其实都是孩子在对自我这个成长的一个呐喊。他还有孩子这个所有的这个沉默呢，也是他无助的一种伪装。其实他是想说的，
0: 想表达 的，想让你看见我长大的一面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核心话题哈，就是互化心理学。那很多家长会很好奇，孩子嘴巴不说，刻意的伪装，刻意的隐瞒哈，那为什么一幅画就能够精准的看到咱们孩子的内心呢？
1: 因为是这样，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的语言在表达出去的时候，他是要通过大脑的这样的一个修饰的。
0: 是。
1: 而孩子在说这个话，他刚才有提到说，如果我说了，我可能会受到指责，或者是批评，所以呢，他干脆就可以不说了。不说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用绘画的方式，因为绘画它是潜意识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流露，也就是在从画上是可以看到孩子内心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这样的，无意当中的流露哈。那是不是说孩子必须要认真的画才能够算数哈？那很多孩子都是随手涂鸦哈，也没有绘画功底，那这样的话也能看出来他内心的想法吗？
1: 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因为只要是他通过笔来画的，无论是这个画里隐藏着，比如说他有防御啊，还有说不想表达的内容，可以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画去把它看到的。比如说他随手的一个涂鸦呀，或者是画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内容，或者是一个事件，这些呢都是一个真实的情绪。也就是他无意识的和随意的这种随手的这个画都能够暴露他目前现在一个状态，比如说焦虑啊、孤独啊，还有压力啊，还有厌，包括他的人际交往和自我否定的一些内容
0: 啊。原来是这样啊。能给我们家长讲一讲最简单的、最落地的啊，咱们普通家长都能够听懂、能够判断的方法，什么样的画面会代表孩子的压力比较大、情绪比较紧绷、心里比较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1: 这个是有的。我们呢就把它归了一下类，然后来简单的看一看。其实有这样的几类。第一个，我们要看画面的大小。如果这个画面画得很小，那这个时候而且还有很多的涂抹，我们在绘画心理学讲叫哪里有涂抹哪里就有焦虑。所以家长我们要自己去看，它是在这个房子上，还是人物上，还是在这个树上有涂抹啊，那我们就知道他的焦虑点是由哪产生的啊。他的反复涂抹还有短促的线条，这样浓重的画笔都是代表着他的一种压力啊。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画面画的如果是很大的话，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的自信过了。自信过了，我们可以说是什么，他有点自大了。这个时候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到底能做什么。这也是我们家长需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啊。再一个呢，看一看他的整个这个线条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别 尖锐的东西，比如说大树、房子还有人物，有一些尖锐的，你看一些边边角角都像刀一样的这种尖锐的东西。那么尖锐的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代表，第一个是向外的，向外的这种尖锐我们叫外攻击。还有呢，比如说在大树的树干上，它可能也画了一些像尖刀一样的这个树枝，那这个呢我们叫做内攻击。内攻击的很多孩子就容易被内耗，可能有很多东西就是压抑着自己，让自己不断的去内耗。那外攻击的这种呈现出来的，可能就会出现，哎呀，同伴或者是之间的一些去殴打，去打人呢，这样的一些情况。对，所以我们从这个线条啊、大小啊、人物啊这方面是都可以看到这些的。
0: 孩子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面对这样的心理状态，可能就要调整我们的行为了，大概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应对哈。
1: 是的，是的，是。其实这个绘画心理学还是很简单的，我们通过一幅画就可以读懂孩子，去了解孩子内心了。
0: 是是啊，我看到您拿了这几张纸，是有一些绘画要跟我们分享吗？
1: 是有一些、有一些画，这个也有那个初中的孩子呀，还有高中的孩子，
0: 是
1: 他们也画了很多。比如说因为我们绘画它不是单单一种的，它有好多的形式，

0: 光绘画技术就有30多种。
1: 嗯
0: 啊、你像这种，
1: 这个
0: 是
1: 初中的小朋友吗？
0: 他还不是初中的，这个孩子稍微小一些，9岁。你看他是后背朝着这张画纸画的，没有是正脸、像这种呢，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孩子就是防御，还有一想不想面对。
1: 不想面对
0: 啊、因为在青春期孩子这个画中了，他们很多的会出现，比如说画的时候没有五官，没有鼻子，没有脸，什么都没有。其实这就代表着孩子一种说，我也不想看，我也不想听，我也不想面对，
1: 积极的一种心理状态。
0: 大部分这种画面呈现出来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孩子跟家里是没有什么沟通的。
1: 是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主动积极的去做些什么了啊。
0: 你看这个就是涂抹的就特别多。
1: 是
0: 啊、刚才说如果在绘画心里哪里有涂抹，哪里就有焦虑，所以他在自己的身上反复涂抹的话，那对自己这块还有很多的不认可呀，一些否定啊，孩子整体的情绪就不会很高了。
1: 是，这个就是防树人是吗？一般情况下防树人可以画好几个人吗？
0: 可以，
1: 可以哈、那他就这是一个人，那有没有人多的那种情况、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
0: 人多的也有，但是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去和这个画画的孩子去核对，这个人多里边哪一个是你？其实更侧重于去看他自己。如果人多呢，还有两种表现，比如说他喜欢和同伴在一起，还有一种他期待和同伴在一起，所以这些是要和孩子去核实的。
1: 是，那房树人这三个元素，就不同的，比如说一个树哈，我们举个例子，枝丫比较多，和另外一棵树它是比较茂盛，是不是也代表了他们不同的心理状态？
0: 是的，在孩子的这个绘画中，这个树就是代表他的学业。如果他的是画的这棵树，树干很粗，树冠也很大，这代表了他的学习的动力很强，同时也是拿到了一些结果的。
1: 你看，一不小心
0: 是的，
1: 问到了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是啊。
0: 那么相反的，同样就是在学习这方面的动力是不足的。
1: 是。原来方方面面都能够展现出来，他的人际关系哈，他的学习动力，他的亲子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可能都能够体现出来一部分哈。那么我们很多家长特别扎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会发现孩子画画从来不画爸爸妈妈，也不画家庭场景，家长就会难过了，哎，是不是跟家里面就疏远了，不爱家里了呢？
0: 会有这种情况。如果说这个孩子在画的时候，我们还要看他先画的是什么。如果他先画的这个房子，可能孩子就是先画的那个，就是他心里最重要的、最重视的那一个。如果先画的这个房子，孩子对家庭是很重视的。那么对家庭的这个关系，他也是非常喜欢、非常看好的。如果画面里没有爸爸妈妈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我们对孩子的陪伴到底怎么样。说陪伴多的话，可能是孩子在画的这个过程中会把爸爸妈妈画进去啊。但是所有的画呢，都代表孩子当下的一个情绪状态，并不是说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给孩子的画去贴标签儿，不下定义。
1: 是，也是一个调整动态的过程。
0: 是的，
1: 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就是经常会比较想了解的就是孩子是否厌学哈、我们刚才说到了树，一不小心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很多孩子，比如说他不愿意读书，不想写作业哈、提到学业，提到学习就很焦虑啊。那家长会觉得孩子懒啊，不懂事啊，不努力啊，能不能通过绘画帮我们区分一下，孩子是动力不足呢，还是说面对学习，他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哈、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吗？
0: 这个是可以说的。我比如说我那个前几天啊，正好临近中考了嘛，有一个初三的一个孩子可能状态就不好，然后家长就把他带到了我的工作室，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画面就看到了孩子他现在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他画了远处好多好多的树，因为这个树在孩子这个画面中代表的是学业。他画了那么多的树都成林的这种，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目前在自己的学习方面是很迷茫的， 是没有一个方向的。像这种，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

0: 绘画心理，让孩子表现出来，看到了之后通过这个绘画去调整它，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1: 是我看到这幅画的第一感受就是怎么这么多树哈、远处的高山上也还是树，他一个人站在了树林里。
0: 但是非常好，就只有一次的咨询，
1: 是
0: 这个孩子回去了之后在全校的排名已经前进了十几名了。
1: 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积极的学习状态，说明他好像对这个学业还是很看重的。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当然可能绘画给我们体现了孩子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困惑啊，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孩子。那孙老师有没有一些绘画的信号是家长需要警惕的，然后需要介入去疏导的呢？
0: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他的画面里短促线条比较多的、还有整体画面涂抹的特别多，拿过来画面之后你看整体的它是比较暗沉的，没有亮的，没有、都是黑乎乎的，各种涂抹，各种还有人物这一块画的特别特别小，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大树是没有树冠的这种、还有一些树枝下垂的，这都代表他目前情绪的一个低落。还有各种涂抹，就是他现在的一种焦虑，包括他有一些尖锐的东西，你自己从直观看上去这个东西就像刀一样的、像这种都是需要我们能更多的去注意的。
1: 是这样的哈，其实看懂孩子的绘画，看懂孩子的情绪之后，紧接着就是我们家长要做哪些事情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调整孩子的状态，就有点急于求成哈，讲道理，这个时候说你看你干嘛这么焦虑啊，你别这么焦虑了，好像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他不够焦虑，同时也是在把我们的焦虑传递出去哈。那这种方法可能不太好。那有哪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真的切实的帮到孩子？
0: 是的，特别到了青春期的这个时期，他不同于小的孩子，小的孩子可能我们在说的时候他会听，因为他弱小了，但是到了青春期，他在那个一直在疯狂成长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期间需要我们更多的比如说看到孩子，看到他能做到的部分，然后去更好的去接纳他做到的这一部分，包括他的一些缺点，但是这个是有边界的，还要更多的给到他的一些陪伴。不要是看到孩子问题就去纠正去指责去改正，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看你这块，比如说在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拿过来这个画，看家长呢可能知道看着这个画就很不舒服，就问你看你怎么画成这样，这都是一种指责的口语。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也更绘画也不愿意去表达了所以家长要避免这块，不去审问，也不去纠正也不去指责，更多呢看到孩子他内在的一些情绪，给到他一些安抚，说你需要我能帮你做什么吗？这样就更好的去给他一个正确的一种引导，去接纳他现在存在的这个情绪。你只有接纳了他之后，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顺畅。
1: 接纳他可能在言行上有些具体的行为哈。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的方向了。如果说我们把注意力的方向调整到我只看到孩子做到的部分，那可能我们就会忽略他有一些真正我们觉得是问题的什么问题。
1: 是，
0: 所以都需要一些正向的去引导嘛。比如说他上次考了95分，这次考了96分，他不也是进步了1分吗？
1: 是
0: 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说，孩子，你这个96分比上次多了1分，这1分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让他知道我去怎么能够在我成功了之后，这个我是怎么达到这个成功的点的？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我们把解决的问题方法给他，因为他每次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找到了之后成功了，他的那种喜悦感是让自己更加开心的。
1: 首先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想的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去陪他了，他好像也不太需要我陪，他好像也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其实并不是哈，可能他需要的那种方式跟小的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了，但是还是需要的。
0: 嗯，是的，
1: 嗯，
0: 因为青春期虽然他在自己认为他长大了，但是他对未来还是迷茫的，
1: 嗯，
0: 所以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去更好的去引导他，而不是指教，啊，所以这个时期的孩子他最讨厌的就是你说教。
1: 啊、哦、啊！是
0: 把你的一些经验你告诉我，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不喜欢听，特别是家长已经总说的这种，
1: 嗯嗯，
0: 所以拉近我们的关系也很好，就能够敞开式的去聊嘛，不要把他当孩子了。你已经长大了，可能我们称呼都要变了，说宝宝呀孩子这都变了、
1: 哦、
0: 变成小伙子了、
1: 啊、是太有意思了
0: 对，
1: 我常常提意见的都是说我能不能说我一点老就不堪的建议，他说不用了、
0: 啊、是
1: 非常有意思、啊、
0: 所以呢这个关系如果是通了的话，他的情绪就通了，
1: 嗯嗯，其实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让我们失望，而我们要看到他的这优势和发展，这个阶段其实是在成长哈。如果你家里也有青春期的孩子，你看不懂孩子的心理，不知道怎么沟通哈，亲子关系有点紧张，孩子的情绪不稳啊，都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咱们互动交流哈。我可以把我们孙老师的微信推给你哈。青春期可能让我们看到更多孩子成长长大的瞬间，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那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看到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哈，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学会温柔的去陪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再次感谢孙老师啊，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嗯，谢谢各位家长，也谢谢小易，我们下次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游览了卢瓦尔河谷的里昂小城。今天呢，我们继续出发，来到博内的济贫医院。济贫医院的入口在小城中心广场的小巷内，和谐而庄严的和周围的建筑物融为一体。在入口上方能看到中世纪时期刻下的医院建造日期和名字。医院正面是灰色的哥特式风格建筑，很多人都说这是勃艮第地区中世纪的建筑珍品。进入庭院，小麦眼前是另一侧彩色的屋顶，当时源自中欧，但是这种独特的房顶在这里也很受欢迎，并从此逐渐演变成了勃艮第地区的传统建筑风格。灰色低调，彩色绚烂，它们就这样和谐地交融着，装扮着这个充满了生命大爱的地方。严重和无家可归的人就躺在大厅地面上，危重的病人则可以使用两旁的严重和无家可归的人就躺在大厅地面上危重的病人则可以使用两旁的红色床位。从每张床的床头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尽头的小教堂。当时每张床都要接收两位病人，床的后面空间宽敞，可以方便修女护理伤者。大厅守着式的屋顶有橡木镶嵌的横梁，横梁两头的彩龙喷出的火焰穿过屋顶，寓意就是地狱。每两条支架中间交汇的地方都有一个代表贵族的滑稽脸孔和动物头颅，用来讽刺当时的贵族。因为动物这个词在法国民间常被另一个词替代，而另一个词的意思就是野兽了。小麦来到1645年修建的雨果大厅，这个厅里的病床上方有小桌子，用来摆放病人的私人物品。床的中间有吊绳，能够帮助病人不费力地起床。而在路易大厅里，至今仍然保存着15世纪荷兰著名画家的名作《最后的审判》。在画中，耶稣的左手边是被审判即将进入地狱的人，右边是幸福地飞往天堂的人，一切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让我们如今看到都可以真切地感受他们虔诚的信仰。无论是厨房里制作于1698年的钢制烤肉架，还是药房里每个陶瓷药罐上斑驳的药材名字，这里的每一样事物都满溢着大爱的厚重和深远。据说直到20世纪，医院的修女们仍然在大厅当中接收并医治病人。当时修女们的无私和爱心得到了贵族以及富人的认同，贵族和富人也渐渐来到这里休养。后来一些人就开始自愿向济贫医院捐出自己的葡萄园，医院则以捐赠人的名字命名该地的葡萄园。此后，医院在贵族和富人的捐献之下，面积不断的扩大。经受了几个世纪的风雨，济贫医院在勃艮第地区拥有了规模达到61公顷的葡萄园，制造出了总计39种葡萄酒。从1859年开始，由医院主办的每年一次的葡萄酒慈善拍卖会，是法国最著名的拍卖会，也是最古老的拍卖之一，被称为世界葡萄酒拍卖的老祖宗。拍卖会在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举行， 每年的拍卖会拍卖结果通常被看作是同年份勃艮第葡萄酒售价的指示标。欧洲的皇室、政要、影视巨星等知名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拍卖会的主席。迄今为止，这里已经举行过149次葡萄酒拍卖会，2006年创下了500万欧元的最高拍卖纪录。从1945年起，每年的拍卖所还会向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慈善组织进行捐款，这些捐款则为当地的医疗慈善机构提供资金。就是这样一个穷人的宫殿，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将博爱和虔诚洒满了博内，更洒播向了全世界。从医院参观出来，小麦前往勃艮第的省会蒂荣。在两地之间有一段法国最出名的葡萄园，让小麦着实惊艳了一把。勃艮第地区的葡萄园以及所在的村庄，按照地理特征与自然条件划分为5个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其中叶丘和伯恩丘这两个地区被通称为金丘地区，是勃艮第最精华的产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小麦途经了著名的波马，它位于金丘地区中的伯恩丘地区，总共有337公顷的葡萄园，其中135公顷被划作是一级葡萄园。波马只出产红葡萄酒，主要的葡萄品种是黑皮诺。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就是产出世界顶级黑皮诺干红的地方。如今呢，这些著名的葡萄园就这样其貌不扬地分布在沿路的山坡上。小麦到来的时候，葡萄树才刚开始结果。小麦很难想象，就是这些山坡上的精灵最终会酿出醇厚的美酒来，喝醉了清风，也喝醉了时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行走在卢瓦尔河谷的秀丽风景之中。小麦离开波马的葡萄园继续前行，为了能够欣赏田园的风光，小麦一路走的都是村道，途中穿越了莫尔旺地区公园，在公园里连续20多公里都没有遇到其他车辆，让小麦不禁有些奇怪。据说2013年香港乐施会发起了一项徒步慈善活动，百公里一行者，也就是徒步100公里，目前全球有16个分站，每一站都是行走在当地的美景当中。香港站的参赛者可以在大帽山上远观维港夜景，法国站会在绿野仙踪般的山林和古堡间穿梭，日本站如同宫崎骏的漫画，有千年松柏、日式寺院，还能看到壮美的富士山。而印度站，你将在充斥着女人、孩子、神牛的村庄当中奋勇前行。其中有一站就是穿越莫尔旺地区公园，听说这项活动实行对制赛，还需要自行募捐到一定的捐款才能报名参加。但是在小麦看来，这项活动实在是可谓意义非凡，它让我们远离汽车，远离电子产品，去感受，去发现大自然的美，去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城堡，这是1873年到1879年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的出生地。在法语当中，这里就是城堡的意思。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由麦克马洪祖上遗留下来的，至今仍然由麦克马洪的后人所拥有。美丽的香草园、精致的内饰装饰、古老的文明，都让人一再驻足，流连忘返。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一座城市。据说在2000年前，这里是罗马高卢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拥有6公里长的防御墙、4座非凡的城门、2座剧院、1座圆形的竞技场和1套浇灌系统。而如今，小麦看到的这座城市却已经是一座宁静的城市，古时的建筑已经成了遗迹，只有哥德式的圣拉扎尔大。

教堂仍是旧时的模样。大教堂建于12世纪，15至16世纪时在边翼加建了钟楼，19世纪在门口修建了塔楼。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古市里，小麦发现了12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雕刻的《最后的审判》。从人物犀利的眼神到精致的服饰，每一处都透露着作者精湛的技艺。离开这里，小麦继续前往，沿路依然是非常养眼的田园风光。这段时间正是法国冬末春初的时节，阴天、雨天、晴天交替出现，田野上就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同大自然编织了一匹绿色的锦，又心灵手巧地绣上了繁盛的花朵，秀丽清雅，让人看了就心生愉悦。法国最秀丽的村庄之一维兹莱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它属于莫尔旺地区公园的一部分，著名的圣马德莱纳教堂就屹立在山顶的岩石上，葡萄园、向日葵田、油菜花田像镶嵌画一样点缀在维兹莱四周的山谷和山坡上。小麦从未见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花田，全世界最浓烈的金色仿佛都被泼洒在了这片小山坡上。小麦来到这里，看着维兹莱向山顶延伸的小巷、古老的房屋、历史久远的小酒馆、沿用至今的公共设施、四周宽广的田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现代产物，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修建于公元880年的圣马德莱纳教堂最早呢是一座修道院，它历经了多次的洗劫和焚毁，于11到13世纪被重建和扩大，1569年被胡格诺教徒毁坏。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曾经被亵渎，除了人为破坏之外，它也经历了多次雷击，19世纪中时已经接近倒塌废弃的边缘。直到1840年，一位建筑师接手了教堂的修复工作，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拯救了大教堂，还让维兹莱重新焕发了光彩。小麦站在圣马德莱纳教堂前，仔细端详着这座罗马建筑风格的作品，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教堂由3大部分组成，在西边的前廊上，小麦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3扇雕刻精美的大门通往中殿，南门有些残破的门楣上讲述着耶稣的童年，北门则描绘了他辉煌一生的最后阶段，而中门则是维兹莱的荣耀之门，是法国最美的罗马式大门。东面是由哥特风格的耳堂、祭坛以及祭坛周围的回廊组成的，哥特式的建筑与罗马式的建筑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在这里，这两种风格却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最后是中殿，这座长方形廊柱教堂的中殿富丽堂皇，美轮美奂，拱廊和柱子上雕刻着许多的寓言故事和宗教场景。朋友告诉小麦，当时的建造者特意对窗口的位置进行了设计，使得阳光正好投射到墙上、地上和廊柱上，而投射到中殿地上的9条投射光线又正好整齐地排列在大殿的中心位置，特别是中殿正门3角楣上雕刻有最后的审判。小麦仔细观察过后不禁感叹，这样绝妙的设计实在可以堪称维兹莱大教堂的艺术精华了。其实哥特式建筑最先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但真正的哥特式建筑到1170年才在勃艮第出现，并且带来了新式的双层结构。圣马德琳教堂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作，教堂的中殿富丽豪华，尖顶拱形和橄榄形拱穹的祭坛造型精致，是建筑艺术造型和审美向哥特式过渡时期的代表作。据说曾经也对法国北部的初期哥特式建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教堂出来，小麦来到后面的一大片草坪地，漫步在小树林里，举目远眺，四周的风景美得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忘怀。此时教堂外面的紫藤花

盛开的灿烂，清幽的芬芳伴着傍晚的清风徐徐吹来，小麦就这样沉醉在这里的优美宁静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

0: 住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华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4: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5: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4: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6: 一起去吃饭，
7: 一起看电影，
5: 一起逛街吧。
4: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8: 我爱鲅鱼圈，
4: 我爱鲅鱼圈。
9: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0: 长虹说车。
1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2: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日前，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于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保安中心圆满闭幕。本届车展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工业总会、深圳市汽车经销商商会、深圳市联合会展集团主办。展会使用了11个展馆以及户外展区，规模呢是达到了30万平方米，展出了现整车供应链科技等产业链的多元矩阵，也呈现出了多元的特色场景，为技术融合和生态的重构基石。那么在展期间吸引了81万人次来观展，预定成交车辆达到了39253辆，预定成交金额约82.5亿元。

声。其中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在车展开幕时正式的发布。这份白皮书呈现出了深圳打造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的进程，也展现出了全市超过2000家产业链的企业协同、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的态势。系统梳理了特区立法、规范性文件加地方标准三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同时，白皮书围绕着硬科技攻坚、AI 赋能以及品牌和标准出海等关键的方向，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建议。

在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当中，尊界 S8 版典藏大观版本完成了全球首秀，上汽奥迪 E7X、 上汽大众 ID.era 9X、 沃尔沃 ES90 以及 EX90 等车型进行了集中的上市。另外，领跑 D99 内饰全球首秀，东风奕派举行了奕派 M8 技术发布会，新乐道 L60 也进行了全球的首发。

作为观察产业风向的重要窗口，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映射出了清晰的结构变化。电路化已经铺路，智能化持续向上，网联化逐步打通，三者呢已经进入了深度耦合的全新阶段。在从追赶到引领的转折点当中，行业凝聚起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磅礴力量，整车和科技零部件企业依托紧密协作，回归价值本源，坚持长期主义，共同迈向全新的生态环境。我们继续来关注，首先呢来看一下新车。日前呢2027款的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的变化，主要在内饰和配置上有所提升。目前2026款的塞纳共有10款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 29.98 万到 39.38 万元之间。通过外观来看呢，根据此前的信息显示，新车将会新增设哑光车漆，其他设计方面基本延续了现款的车型。新车配有大尺寸的前格栅，并且加以少量的镀铬装饰进行点缀，整体的风格呢依旧是较为传统。作为一款 MPV 车型，二三排车窗为隐私的玻璃门把手呢，也采用了传统的样式。新车主要的改动呢是集中在内饰部分，具体来看，新车依然采用的是环抱式的设计风格，中控台设计整体优化，木饰纹面板减少，转而呢增加了软饰材料包裹的面积，使得整体呢变得更加的简洁干净。中控屏的尺寸变得更大，并且升级为窄边框屏幕。但是呢，也受很多车迷诟病的是减少了实体按键，新增了无线。

冲击面板，方向盘和仪表盘的设计呢，基本也是延续了现款的风格。但是得益于更大的屏幕，新车的车漆 UI 呢得到了重新的定义，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简洁，也进一步优化了交互的体验。在动力方面，2027款的丰田塞纳依然延续 2.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综合功率为181千瓦，匹配 eCVT 无级变速箱。

再来聚焦北京汽车制造厂。日前，北京汽车制造厂的瑞胜王牌 EM7 创业版推出，限时优惠价格、官方补贴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包牌、包税、包强险，一下全包价为7.68万元。车型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40、1870、1950，轴距为3200毫米。不仅车内呢可以实现七座布局，座椅在放倒之后也可以容纳大件的物品。在动力上，瑞胜王牌 EM7 创业版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60千瓦，最大扭矩220牛米，最高车速每小时100公里。匹配的是鹏辉能源41.47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AEDC， 纯电续航270公里，动力电池提供6年或6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

另外，北汽旗下的极狐日前发布了 Beta T1 的预告图片，该图片呢仅展示了车辆尾部的具体细节，可以看到呢新车和此前上市的 Beta S3 有着极为近似的设计风格。极狐在官方的预告当中表示，新车将会是极狐 T1 的换新车型，大有不同，意味着新车很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新车车尾处采用全新的贯穿式车灯设计，外观也是焕然一新。极狐 T1 呢，在2025年9月份上市，上市后一度成为了极狐销量最好的车型。在动力方面，目前现款的极狐 T1 最大功率为70千瓦和95千瓦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425公里和320公里。预计新车也将会推出换电版本，换电版将会进一步拉低起售价，参考现款 T1 起售价格为 6.28 万元起。

们再来聚焦悦达起亚。日前，记者从悦达起亚官方了解到，其五月份销量达到22275辆，环比增长了11.4%，同比增长0.9%。一至五月累计销量超过90000辆，整体呈现出稳健增长的态势。在汽车行业整体波动调整的环境下，悦达起亚通过全国一口价和油费兜底政策的推进落地，实现了销量同比环比双增长。在内外销双线并行的布局之下，悦达起亚出口业务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目前，悦达起亚累计出口整车超过59.8万辆，出口销售额突破65.5亿美元。构建起由 EV5、世博特戒、赛图斯以及 K5、索纳、幻驰等6款车型所组成的出口矩阵，覆盖了澳大利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等全球90多个国家及地区。同时呢，起亚发动机的出口成绩同样非常的不错，五月份出口发动机8474台，累计出口达到了52.3万台。像往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国家。

我们再来聚焦马自达。近期马自达提交了创世蓝天 ZHEV 的商标申请，该商标代表的是马自达最新一代的混合动力技术。新技术呢将会在2027年应用于全新的 CX-5 车型上，并且有望在全新马自达3和 CX-3 车型当中应用。商标当中的创世蓝天 Z 指的是马自达专为混动系统所开发的发动机。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呢，这套系统以 2.5 升直列四缸汽油发动机为基础，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系统，系统综合功率将会超过300马力，并且呢，这套系统是针对全球最为严苛的排放标准所开发的。

标标准呢可以满足欧七和北美 REV 四标准。那么商标当中的 HEV 呢指的是混合动力系统，可以看出马自达希望通过商标的信息来进一步强调创世蓝天技术的混动属性。那么海外版全新一代的 CS5 的官方图片呢也在近期曝光，外观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了更加平直的大嘴进气格栅设计，前大灯的日行灯造型设计非常独特，看上去呢非常犀利，前保险杠的设计彰显出了年轻风格的造型设计。那么全新一代的车型尺寸也略有增加，轴距呢是达到了2775毫米，增长的轴距有利于提升后排的乘坐空间。新车尾部呢并没有采用溜背的设计，而是采用了相对传统的经典造型设计呢，看上去敦实厚重。尾灯的轮廓采用的是细长的弯折设计风格，灯腔内部有艺术造型，在红色光线的导条勾勒之下，辨识度也是相当高。目前的马自达官方没有公布所搭载的创世蓝天 ZHEV 动力系统的全新一代的动力参数，但作为参考，目前海外版全新 CS5 的燃油版车型将会采用 2.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搭载的 6AT 变速箱，最大马力为189马力。我们最后呢来聚焦北京。最近呢有不少北京当地市民在驾车出行的时候发现，北京城区多条都完成了翻修道路，出现了一处明显的变化。以往辨识度较高的黄色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变成了白色标线，这样一个视觉上的改变呢让很多车主呢心生存疑，纷纷猜测公交专线是否已经取消。据了解呢，北京的公交专用道路并未取消，标线变色是依据最新的道路交通标线国家标准所执行。在今年的5月1号，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5768.3/2005/2025正式落地。那么按照全新标准的要求，全国范围内新设、改设以及更换的公交专用道标线统一由此前的黄色调整为白色。那么随着近期北京道路的养护翻新工作持续推进，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也将会在城市道路当中逐步的普及。

根据新版国标的规定，全新样式的公交专用道路由白色虚线搭载公交或快速公交白色文字所组成，车道使用规则保持不变，社会车辆仍然需要严格按照规定时段所通行，严禁进行侵占。如果出现违规占用，将会依法依规受到处罚。那么此次标线调整呢，也是近17年以来国内道路交通标线规模最大的一次修改和修订。那么除了公交专用道之外，新规还针对当下交通出行场景进行了多项优化。标准统一了智能网联汽车、网约车、充电站等配套图形标识，同时新增设了换道线，设置在路口转向车道、车道缩减路段等区域，直观驾驶员规范变道，进一步来提升道路通行秩序和出行安全性。

交通部门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员要及时熟悉新版道路交通标线的规范，行车途中要仔细分辨车道标识，自觉遵守通行规则，避免出现交通违法行为。

以上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广大的考生来了解一下高考之后考驾照的五大理由。

0: 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带广大的考生啊朋友来了解一下，在高考之后考驾照的五大理由都哪些呢？可以说在高考结束的这个暑期呢，绝对是考驾照的黄金时期。与其在家里刷手机玩游戏虚度光阴，不如呢用考驾照来开启自己的全新的生活。那么在这里呢，常伟作为一个过来人呢，为大家总结了五大理由，告诉广大的高考考生为什么现在是考驾照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首先第一个理由啊，是学习状态正佳，理论考试会轻松度过。刚刚经历完高考之后的你呢，大脑呢正处于最佳的一个学习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用驾考宝典来刷题，简直是事半功倍。第二个理由呢，就是超长假期，时间呢相对自由。高考的这个假期是学生生涯当中可以说是最轻松的一个假期，没有作业，没有补课，而且时间也足够长，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你从科一一直考到科四。第三个理由呢，是为大学生活提前做准备，因为上了大学之后有很多的社团活动，包括实习、面试，如果要是驾照在手的话，出行真的不要太方便。第四个理由呢，就是学车成本更低。那么就在高考期间呢，常红也在我们的一高中附近的几个驾考学校呢进行一下咨询啊，在我们鲅鱼圈现在考生呢，不仅是学习学费更便宜，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到很多其他的优惠的政策。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调整心态。高考之后呢，放松也很重要，整天呢待在家里反而会让自己呢更累。学车呢既能够学到一个新的技能，同时呢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所以呢，在这里常红建议广大的高考考生啊，在高考结束之后，不妨呢就可以去报考驾校，提前的刷一刷题，争取呢在假期内就能够把整个的驾考全部的结束，早早的拿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驾照。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不再。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
3: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4: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7: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

0: 下成长成才。
1: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星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0: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2: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0: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星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1: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3: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4: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3: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4: 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4: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4: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

0: 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威将会请各位来见一下广大的高考好生，他们在参加完高考之后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好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2026年的高考呢，终于是落下了帷幕啊！不知道咱们鲅鱼圈的考生今年具体考得怎么样？咱们期待着孩子们都能够拥有好的成绩啊！那么在等分的这个阶段呢？

相信现在啊，这个心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激动的啊，但是可能更多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些考试过后的遗留下来的紧张，因为毕竟嘛，毕竟还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够取得怎么样的一个分数啊。耐心等待吧。咱们今天呢主要是要请收音机前的那些这个哥哥姐姐呀叔叔阿姨呀帮考生们啊支个招，就是未来从现在这个六月初一直到九月份啊，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将会迎来一个有史以来头一次如此没有压力的啊，没有作业的，也不用补课的，不用写卷子的，不用模拟考试的这样一个难得的假期。之后呢会迎来大学的时光，是吧？这三个月大家建议让这批孩子们干点啥去呢？

我突然想起来我家有小弟啊，他是去年前年高考，然后他在考完试之后呢，然后就跟我叔说，就说那个考完试以后我就想天天在家里玩游戏，然后我叔就说如果你要是真能做到的话，我可以满足你。没想到他真的就躺家里玩了三个月游戏，真有耐心玩啊。假期啥没干，哪也没去，那就玩干玩，再把这上学这十多年那个所有的落下的游戏全补回来了。我就跟小弟说，我说你急啥呀，未来上大学四年你有时间，有的是时间啊。当然了，这也是咱们开玩笑说的话，因为你看有多少这孩子上了大学之后真就是放飞自我了，也不学习了啊，然后呢就甚至课都不上了，最后落个什么大学没正式毕业。有的朋友说那可能吗，大学管多松，真有。而且基本上咱说每个专业吧，都兴能有那么三个五个最后毕不了业的，真有啊。别以为上大学之后就没事了啊，更何况咱说点直白点的话，这两年大学毕业生一年都1300来万人，就业压力之大，这在节目当中不需要长虹说的啊。现在这孩子急的也都直蹦高，为了找个心仪点的工作呀，那毕业之后呢去面试去应聘，发现没有好的之后想办法考研，去考博，去考这个事业编，考公务员。你还想着说是上大学四年放飞自我，劝你们赶紧打住。如果你真要是有这心思，你都不如早点，你就步入社会，早点上班得了，你还能多比这个正常的同学还能多几年工龄。所以说啊，现在非同往年了啊，尤其这几年大学生学习压力那是要变得很大的，上大学之后真不能随便放飞啊。所以说这三个月的假期你乐意放松一下还可以理解，但是啊，有多少孩子已经提前的开始谋划自己未来人生的布局了。最近网上特别火的一个人大附中的一个小伙，大家看没看，一个小虎牙，长得挺帅气的啊，戴个小眼镜，然后语文考试之后问就分析作文怎么样写的，那小伙最近网上不火了吗？人家就问他说你以后想报什么学校，他说我想考清华啊。那你这个考完试之后你想做什么呀，他就说了，我准备啊研究研究 AI 这类东西。人家脑瓜都那样了，分能考到那种程度，人家都没闲着，是放假的时候研究 AI， 因为未来可能想选择相关的专业。那你说咱玩啊，当然谁也不会剥夺你玩的权利啊，乐意咋玩咋玩，没人管。好，来看一下大家的建议吧。第一个来大喊的是豌豆睡啊，他说建议孩子们行万里路啊，出去多走一走啊。有类似观点的呢，咱们看一下小豆包也说了建议去旅游，他说呢可以去自己最想去的国家或者是城市去转一转啊，还可以去哪呢，去自己即将报考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去走一走，提前感受一下未来几年生活的环境啊。哎，他说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觉得还是比较一个中肯的一个建议。就比如说现在孩子啊，你问他说你想去哪个学校啊，想学啥专业呀，哎，咱不能说100%吧，就咱扒一圈你拎随便拎出来。

这个你问孩子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啊，没有兴趣，没有爱好，没有理想，对自己未来人生没有规划，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啊，不知道自己擅长于什么。那有的朋友可能说，那现在孩子不都补习吗？补课吗？又学口才，又学跳舞，又学美术的，他补那玩意儿他未必喜欢，除非他走的就是艺术专业，他学了美术了，他不得不去报考美术专业。对吧，这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家长早早就给布局的。但你说剩下的呢，那些没有在艺术方面有太多的这个特长的，包括体育方面的，你说就是闷头学习那些，你问孩子说你以后想干啥呀，你现在几个孩子说以后我想就是想学医学啊，我想做个教师，就有很明确意向的有孩子有几个呀？很少很少。那么既然说对自己未来人生理想没有太明确的一个定义的话，那你有没有一个想去的城市呢？你比如说我就向往首都北京啊，我觉得上海魔都国际化大城市，我就想去上海看一看啊，深圳科技可以说全国最发达的地方，我想去深圳走一走，或成都杭州这些年轻人现在愿意去的地方，景色美景点多，我想去杭州成都看一看。或者我就眷恋家乡，我就想以后就在八圈待着，我去农校转一转。城市你总能选出来吧。亲爱的孩子们，你可千万别告诉你长虹哥长虹叔，你说你这我不知道我想去哪个城市了，那家长定报哪个团我就跟去哪个团。对吧，所以说尤其对于学生自己来说还是要有一些理想的，不论是哪方面的理想都是要有的，哪怕说我就想去这个地方我去旅个游，那也算是个小理想啊，给自己定下个目标啊，高考完事之后我必须啊，我比如说我都这个附近这几个地方和省份国家啊，那比如说我就想去欧洲我去转一圈啊，我想那个去哪个国家我去看一看，这都是好的啊。怕的就是啥呀，死读书本一问三不知，你想干啥呀，不知道。你放假之后跟同学们准备做点啥呀，不知道。想报啥专业呀，不知道。不能什么事啊都交给家长，自己要有想法的啊、哦、现在有多少孩子啥事都交给家长啊，家长愁啊，家长去外头去报班学去啊。我都认识多少个这个家长啊，身边的哥哥姐姐啊，他们去学去学啥去，学帮孩子怎么报考啊。你看孩子学了这选了这几科了，适合啥呀，孩子自己问三不知，啥也不知道，家长瞎操心。报好了全家皆大欢喜，报不好之后孩子埋怨家长啊，鸡飞蛋打呀。所以说呢，尤其对于就是咱们正在听节目的还没有涉及到未来高考的，就是可能还会有几年的啊这个学习经历的学生和家长，希望你们早一点呢对自己对自己的孩子啊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啊，问问孩子你到底看这个人世间这么多职业啊，你羡慕哪一个啊，你觉得你比较想做什么，你让孩子心里都树立一个目标啊。再来看一下火山石烤肠，他说呢多喝冰水保持冷静，都烤完了还冷静啥呀，唯一需要多喝冰水的就是等分出来那一刻喝点冰水吧。另外你讲话，你考试的时候多喝冰水也不行啊，再跑肚子了呗。冷静是应该的，人不论在什么时候，尤其在一些大事是吧，在一些关键时刻，你确实要保持冷静心态啊。孙儒家他提了一个不错的建议，也是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在说车的时候呢，长虹说的，考驾照啊。你看今年高考，不光是今年高考，每年高考，在咱这个考点旁边啊，这个交通岗，都会有这个驾校，就是开始就是生源了。帮忙了啊，对，给家长送水啥的，他不光是献爱心呢、啊、他当然也是为了招商啊，对吧，希望孩子这完事了之后这三个月的时间他足够他考科一科二基本上没问题了是吧，效率高的没准那能考完啊。考个驾照确实很方便啊，而且呢你现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那我上大学考呗。上大学也不是那么好考的，第一个
你有的

0: 你有课程，除非讲话像常红说的那些的，那就彻底放飞自我了。你天天在寝室里一躺，你课也不去上，你不去网吧就包宿的，那咱们没法说。正常孩子，你有课程一捆绑的话，你想学的时间很少，想学的时间很少。另外一个什么呢？涉及到寒暑假的问题，你就回到你自己老家那个城市了。如果你涉及到后面科二、科三、科四的考试，你没有办法正常推进。所以说，你看在大学里的考驾照，经常啊，其实几个月之内能完成的事儿。一考考四年，很常见，很常见啊！因为啥呢？时间太零碎了。再来讲，到了大三、大四，现在孩子刚才也说了，心理压力、工作压力有多大，咱就不用再多重复，是吧？你根本无心，就是说再把这个精力放在驾照上了。所以说，剩下这三个月的时间，对于高考生来说，去提前的考考驾照，摸摸方向盘，是有必要的，而且你也成年了，也是合法的啊。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小孩子是哪个微信咱们网友改的名啊？”一看留言次数很多，但是一提名怎么没有印象？他说呢，建议男生啊可以跑跑外卖、送送快递，女生呢去蜜雪冰城、肯德基打工，体验一下生活。哎呀，这个就建议什么呢？就是去考场，迟到了的，考错考场的，没带准考证的这些孩子啊，你就别去送外卖了。你送外卖，你到时候别再，你再给我外卖，这个整丢了的。Z 说一猜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啊，那说明咱就是属于心往一处想，心往一处使啊。他说该干嘛干嘛，家庭条件一般的懂事的，帮家里干个活，出去打点小工，家庭还可以的，出去玩，想去想玩的地方啊。其实啊，回归到家庭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Z 说的特别对，不光是家里条件一般的。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套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

0: 让知识走出课本，让经典得以传承。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这里是 FM96.5， 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
1: 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
0: 小耳朵听世界。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见过最美的月亮吗？或者你知道大理有哪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吗？快把你的想法告诉给我们吧。
0: 别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哦，微信搜索百一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一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加入到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分享你的趣事吧。
1: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百一圈综合广播，搜索百一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小耳朵听世界将和您准时相约。

0: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地方，那里有苍山洱海，有风花雪月，是语文课本里的经典，更是无数人向往的世外桃源。你们猜猜这是哪里呢？
1: 没错，就是美丽的大理。快带上你的好奇心，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课本里那篇走月亮吗？是在洱海里淘洗过吗？月盘是那样明亮，月光是那样柔和，照亮了高高的点苍山，照亮了村头的大青树，也照亮了村间的大道和小路。这篇课文倾诉了对洱海月的无限向往，展现了对夜空之灵的童真幻想。月光如洗，苍山洱海，神秘又绚烂。大理究竟有多美呢？大理的风花雪月又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大理看一看吧。
1: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大理。这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这里有苍山洱海，有白族风情，还有风花雪月的四绝：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里青山抱绿水，湖光映山色，一年四季风景如画。
0: 这里有蜿蜒高耸的苍山，碧波荡漾的洱海，风光秀丽的蝴蝶泉。这里曾是千年前南诏国和大理国都城，有保持明清旗牌式部的古城，以及大理的标志性建筑巍峨的崇圣寺三塔。
1: 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白族人民以勤劳和智慧著称，创造了独特的民居建筑风格。白墙灰瓦，不仅窗花精美，房梁上还常常会有精致的彩画。漫步在古朴的白族村落，能感受到一种宁静而又温暖的氛围。
0: 大理是一座让人流连忘返的城市，它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共同织就了一幅幅迷人的画卷。如果你喜欢探险和发现历史的秘密，那么大理绝对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1: 今天我们要打卡的第一站就是洱海。洱海水质优良，水产资源丰富，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美丽风光的风景区。

0: 有小普陀、南诏风情岛、双廊等景点。相信小朋友们都听说过一句话，洱海不是海。其实洱海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洱海叫海的叫法源于云南的习俗。由于云南身居内陆，当地人对大海怀有向往之情，在云南十八怪顺口溜中就有湖泊称作海这样一句，昆明的阳宗海、清水海亦是如此。这也就是说，湖泊在云南多被叫做海。
1: 洱海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洱海形状像人的耳朵，在古代洱海曾被称为夜雨泽、昆拟川、西耳河、耳河等，最终定名为洱海，就是因为它形似人耳。哎，好运姐姐，你说著名的洱海月是什么呢？
0: 洱海月的背后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洱海里住着一位月亮女神，每到夜晚，她就把自己的倒影留在湖面上，与人间的月亮遥相呼应。这正是因为这位女神造就了洱海夜晚的月色奇观。
1: 哎，好运姐姐呀，那什么时候能看到洱海月呢？
0: 每当夜幕降临，皓月当空，整个洱海面如镜，天上的月影、云彩、湖岸的树影映在水面，水天一色，茫茫一片，令人赏心悦目。而每月十五的月亮最为皎洁明亮，是观赏洱海月色美景的最佳时期。
1: 我听说啊，在洱海的月影沉水景观中，还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随着波浪起伏，月影也跟着游动，时隐时现，别有一番情趣呢。
0: 没错，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要继续游览大理的自然风光。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跟着语文课本一起来到了美丽的大理。提到大理，就不得不说说巍峨的苍山，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巨人，守护着这片土地。好运姐姐，你知道苍山为什么叫苍山吗？当然啦，苍在古代有青黑色的意思，因为苍山远看郁郁葱葱，山色如黛，所以古人叫它苍山。它可不是普通的山哟，它由19座山峰组成，从北到南绵延50多公里，像一条巨龙盘踞在大地上。没错，而且苍山的最高峰马龙峰海拔有4122米呢，山顶终年积雪，远远望去银光闪闪，这就是大理四绝之一的苍山雪。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苍山的雪不会完全融化吗？这是因为苍山很高，山顶的气温常年都在零度以下，就像一个大冰箱把雪冻住了。而且苍山的雪融化以后，就会形成清澈的溪流，滋养着山下的田野和村庄。苍山不仅高，还很有内涵呢。山里藏着许多珍稀的动植物，比如高山杜鹃、金丝猴，还有各种美丽的蝴蝶。科学家们说，苍山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对了，杰明姐姐，苍山啊，还有一种特别的魔法，玉带云
1: 哦。
0: 每当夏秋季节，山腰会缠绕着一条白色的云带，就像仙女的飘带一样，美极了。古人说，这是苍山系玉带，恶狗吃白米，意思是看到玉带云就会有好收成。
2: 哇，苍山真是又神奇又美丽。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去大理，一定要坐苍山索道，俯瞰洱海和古城，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壮丽景色哟。
0: 今天的最后一站，让我们一起来到大理古城。我们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上，感受白族建筑的独特魅力。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大理古城在古代可是赫赫有名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呢，它就像一本立体的历史书，每一块青石板都记录着古老的故事。
0: 看，这就是古城最著名的文献楼，上面写着文献名邦四个大字。在古代，大理可是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哟，这里出过很多有名的文人和学者。
2: 走在古城的街道上，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特别的房子？这就是白族传统的三房一照壁民居，三面是房子，一面是画着精美壁画的照壁，既漂亮又实用。
0: 说到壁画，城里处处都能看到白族匠人绘制的彩绘。你们看这幅画，画的就是蝴蝶泉的传说。每年春天，成千上万的蝴蝶就会在这里相会，就像在开舞会一样。
2: 哎，浩云姐姐，我发现古城里有很多有趣的店铺呢。

0: 有卖扎染的，有卖银器的，还有卖乳扇的。
1: 扎染可是大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哟。白族阿姨们用绳子把白布扎起来，染上蓝色，打开以后呢，就会出现美丽的花纹，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0: 现在我们要穿过著名的洋人街了。这里为什么叫洋人街呢？因为从古时候起，就有很多外国商人来这里做生意，把大理的茶叶、扎染卖到世界各地。
1: 看那边，五华楼到了，这是古城的制高点。登上楼顶，整个古城的美景尽收眼底。在古代，这里可是官府发布重要消息的地方呢。
0: 小朋友们，大理古城最神奇的是它没有城墙哟。这里是因为在古代，大理国主张和平开放，拆掉了城墙，欢迎四方来客。
1: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古城会点亮红灯笼，街道上飘来阵阵美食和香味儿。这个时候最适合玩一个游戏，数一数你能找到多少种不同的灯笼图案呢？
0: 大理古城就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来这里，一定要放慢脚步，用心感受这座古城的温度哟。
1: 逛了这么久，小朋友们是不是饿了呢？让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歌曲回来以后，我们要一起去尝尝大理的特色美食了。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到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
1: 我是你们的美食小队长杰妮姐姐。
0: 过了这么久，小朋友们的肚子是不是开始咕咕叫啦？杰妮姐姐，快带大家尝尝大理最神奇的美食吧。
1: 好嘞。大理的美食啊，就像它的风景一样让人难忘。首先登场的是酸辣鱼，用洱海现捞的鲜鱼加上酸木瓜和秘制辣酱炖煮，鱼肉嫩得像云朵，汤汁会咕嘟咕嘟挑波浪舞。数一数你能在汤里找到多少片金黄的酸木瓜吧。传说啊，渔民吃了酸辣鱼就能听懂海浪的悄悄话哟。

0: 下一道就是乳扇，它呀是用牛奶做成薄薄的片儿，能烤能炸能生吃，烤吃会卷成小喇叭，炸着吃会变成煎蝴蝶，裹玫瑰酱变成甜点。把烤乳扇对着阳光，看谁能找到牛奶花纹最特别。一片乳扇要用到三大碗牛奶呢，是真正的牛奶铠甲哟。
1: 下一道美食呢，它的名字有点特殊，叫做生皮，是猪皮用稻草烧得金黄脆亮，蘸上梅子酱，咔嚓一声，连牙齿都会开心的跳舞。试试把生皮举到耳边，能不能听到海浪的风声呢？这是白族人家考验小客人勇气的第一道冒险美食。
0: 最后一道就是三道茶，它呢一共分为三次喝。第一道是苦茶，像苍生的雪水一样清冽。第二道呢是甜茶，加了乳扇丝和核桃片，甜的像蜂蜜。第三道叫做回味茶，是用肉桂生姜的香气会在舌头转圈圈。这里可是有一个喝茶仪式哦，要像小淑女或者小绅士一样，双手接茶碗，喝完要说慢慢香。这里说啊，白族奶奶说这三道茶藏着先苦后甜的人生道理呢。
1: 哇，这些美食不仅好吃，还藏着这么多有趣的秘密呀。小朋友们记得要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耳朵听，最后才用嘴巴尝哟。
0: 下次来大理，我们可以玩美食寻宝游戏，找到会跳舞的鱼，会变身的牛奶，会唱歌的猪皮，和会讲故事的茶。
1: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样的大理你们是不是也动心了呢？快背上行囊，带上课本，和孩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这里是 FM96.5 小耳朵听世界，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

0: Hello，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知识小百科，我是科学小队长好运姐姐，
1: 我是科学观察员杰妮姐姐。今天我们要揭秘更多关于大理的奇妙冷知识。叮咚，好运姐姐。
2: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5: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
6: 我是杰妮姐姐，
5: 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0: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1: 为什么洱海的月亮特别美呢？
2: 这是因为洱海的水面平静如镜，加上高原空气清澈，月光倒映在水中，就像天上的月亮掉进了水里。
1: 观察员发现大问题，苍山的雪

0: 为什么终年不化？
1: 因为苍山海拔很高，山顶气温常年低于零度，所以积雪不会完全融化，就像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
0: 白族的风花雪月是怎么来的呢？
1: 这是白族人对家乡美景的赞美，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合起来就是风花雪月。
0: 好运姐姐，大理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呀？
1: 因为大理古城在古代是南诏国的都城，后来为了表示开放与包容，特意拆除了城墙，欢迎四方来客。小朋友们，下次去大理时，别忘了用这些知识当侦探，你会发现更多有趣的秘密哟。
2: 3, 2, 1，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大理洱海的神奇传说，故事的名字叫做《月亮的女儿》。请你们找个舒适的位置坐好，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波光粼粼的洱海。准备好你们的小耳朵了吗？我们的故事要开始啦。
0: 很久很久以前，在洱海边住着一位名叫阿鹏的老渔夫。那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夜晚，月亮又圆又亮，把洱海照得像一面银镜子。阿鹏像往常一样划着小船去捕鱼，突然渔网变得沉甸甸的，还闪着淡淡的蓝光。
1: 当阿鹏把渔网拉上来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贝壳，贝壳上还缀满了会发光的小珍珠。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贝壳，哇，里面竟然蜷缩着一个穿着月光纱裙的小女孩。她的头发像黑色的绸缎，小脸白得透明，最神奇的是她的眉心有一个小小的月牙印记。
0: 阿鹏把这个小女孩带回家，给她取名月儿。月儿不会说话，但她会用眼睛笑，那笑容啊，就像月光洒在洱海上一样温柔。村里人都特别喜欢她，尤其是孩子们，因为月儿会用手掌变出会发光的小水球给大家玩。
1: 但是每当月圆之夜，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洱海的鱼儿会成群结队地跳出水面，在空中摆出月亮的形状，岸边的蝴蝶会聚集在月儿的窗前，翅膀上的磷粉把整个屋子都照亮了。最神奇的是，月儿会不自觉地走向洱海边，它的脚印走过的地方，沙滩上会开出小小的银莲花。
0: 终于在一个满月夜，真相大白了。天空中突然降下一道月光做的阶梯，一位穿着新纱的美丽夫人从月亮上走下来。原来月儿是月亮仙女的女儿，因为贪玩顺着月亮滑梯来到了人间，不小心被贝壳裹住了。
1: 月亮仙女说，我的孩子该回家了。月儿哭着抱住阿鹏爷爷，他舍不得这个给他温暖的小渔村。看到女儿和人类的感情这么深，月亮仙女想了一个好办法。

是，月亮仙女用月光织了一条特殊的项链送给月儿，带着它，你每年中秋都可以沿着月光回来。她还给村民们送去一份礼物，从此洱海的鱼虾特别肥美，因为里面藏着月亮的祝福。现在，如果你中秋夜来大理，还能看到这样的奇景。洱海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月光在水面铺成一条闪闪发光的路。老人们说，那是月儿回来看望阿鹏爷爷和乡亲们呢。有时候，仔细看月亮里，好像真能看到一个小姑娘在向我们招手呢。嘘，你们听，是不是有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是月儿的月光风铃在响。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祝小朋友们今晚都能梦到美丽的洱海月光。

0: 这趟身边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Hello， 亲爱的小耳朵们，让我们放轻呼吸，一起走进今天的文学百花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篇描写大理的优美散文，题目叫做《大理絮语》。闭上眼睛，想象你正站在洱海边，感受微风拂过脸庞。

晨的大理是被阳光吻醒的，苍山的雪顶最先镀上金边，像一位白发仙人戴上了金冠，薄雾还缠绕在山腰，那是昨夜的月亮留下的纱巾。洱海醒了，炸着粼粼的波光，把朝霞揉碎成千万片玫瑰花瓣，铺在水面上。古城的青石板路还带着露水的痕迹，早晨的白族阿妈背着竹篓走过，云势叮咚，像是替安静的巷子打拍子，蓝白相间的布匹在风里舒展，恍惚间以为是截取了一角蓝天，又偷了朵白云缝在上面。

正午飘着午膳的清香，烤架上牛奶制成的薄片正卷着金黄的喇叭，滋啦一声溅起几粒奶香的星星。茶馆里白须老人用三道茶讲述人生，头道茶苦若山雪，二道茶甜似蜂蜜，三道茶的回味是苍山十八溪水奔流不息的禅意。

当夕阳给古城墙上披上红色的斗篷，五华楼的飞檐便挑起了第一颗星星，酒馆的木门吱呀作响，流浪歌手的吉他弦上跳动着洱海月光的碎片，远处传来三弦琴的吟唱，那是白族老人在讲述着蝴蝶泉的传说。他们说，每只蝴蝶翅膀上都写着千年前的爱情诗。

0: 夜深了，洱海的月亮大得惊人，仿佛伸手就能摘下来揣进怀里。渔火三两，是遗落的星子在水面打盹儿。忽然有鱼跃出水面，扑通一声惊醒了睡莲的梦。这声响荡开去，惊动了崇圣寺的铜铃，于是整座古城都沉浸在月光与铃铛的和声里。
1: 多么美的文字呀！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看到了苍山的雪，闻到了乳扇的香，听到了洱海的月光呢？
0: 下次月圆之夜，记得抬头看看天空，说不定就能遇见大理的月亮正在对你们微笑呢。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啦。大理的风花雪月、美食和传说，是不是让你们心动了呢？
1: 下一期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探索更多有趣的地方。
2: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3: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2: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3: 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
2: 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3: 再见了，我的小耳朵们，
2: 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美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决心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

0: 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4: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2: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2: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 多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3: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2: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4: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7: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5: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7: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5: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6: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7: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6: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8: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9: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9: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0: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0: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0: 那么降水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0: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0: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好，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9: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9: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 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

0: 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敌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正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1617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1: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请您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夸住宅》。
13: 这一晚上您鼓掌都够累的，
14: 可不是吗？
13: 说实在的，
14: 这也是力气活，
13: 是不是啊？
14: 嗯，
13: 今儿是最后一场了，
14: 哎，
13: 这五天呢，
14: 啊，
13: 所以今天这个必须得卖点力气，
14: 应该的，
13: 报答一下这些个父老乡亲，
14: 对，
13: 是不是？嗯，真有啊
14: 啊！
13: 观众朋友买了五天的票，
14: 哦，五场，
13: 打头一天就买。
14: 啊，
13: 这五场一场没落，
14: 是，
13: 哎，所以说呢，这个段子就不能重，
14: 哎，一天一样，
13: 哎，天天老这段就对不住观众，
14: 得换，
13: 是不是啊？
14: 嗯，
13: 干这个50年没有什么成就
14: 啊，
13: 但是呢，有20多年是跟大黄在一块儿干的，
14: 哦，来了，黄族民，
13: 啊，对对对，
14: 哎，
13: 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14: 哦，您过奖
13: 啊！我们两个人台上啊，
14: 啊，
13: 可以这么说吧，
14: 啊，
13: 我给他个眼神，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
14: 好，在一块儿知道
13: 是不是啊？
14: 对，
13: 比较默契了，
14: 应该这么说，
13: 是不是啊？
14: 是，
13: 台上那是一对很好的伙伴，
14: 没错。
13: 私下里头不走动，
14: 对，
13: 嗯，基本上不走动，是吧？
14: 咱不走动，
13: 对，
14: 怎么回事？
13: 不够朋友，嗯，
14: 谁不够朋友啊？
13: 不是，我也不是说你不这人不够朋友，也不是我这人不够朋友，
14: 什么意思？
13: 咱俩人之间的关系够不上朋友关系。
14: 咱俩？
13: 对呀，什么叫朋友懂吗？
14: 我明白。
13: 老话，酒肉朋友啊。
14: 哦，得吃喝。
13: 对呀，你请我喝酒，我请你吃饭。
14: 啊。
13: 你请我洗澡，我请你听戏，得来回串换。
14: 哦。
13: 酒肉朋友，财帛亲戚，波波儿女，柴米夫妻。
14: 哦，这讲。
13: 对呀。
14: 啊。
13: 你跟我串换你不在乎，因为老黄家有钱。
14: 他了解我，
13: 他挣不了多少，你祖上给你偷着留的那东西一时半时花不完。
14: 条件不错
13: 啊。可不，这么些年这么折腾，哎，他那钱愣没丢。
14: 嗯，
13: 你说
14: 我凭什么丢了？
13: 哎，也没交出来。
14: 嗯，
13: 偷着，哎，垫着花，呵，行，够花两辈的。
14: 嗨，也没那么多，
13: 而且这人也厚道。你跟他交朋友，保证我不吃亏，是不是啊？
14: 他了解我。
13: 你给我，你不在乎；我给你，我拿不出多少来。
14: 哦，
13: 对对对，没法跟您串和。
14: 嗨，想多了。
13: 想不是我这位置，我可不就得想呗。
14: 嗨，没必要。
13: 你我真跟你串和？
14: 串和啊！
13: 比如说我在家正待着呢，
14: 啊，
13: 有人给我送信来了，
14: 啊，
13: 听说了吗？
14: 什么呀？
13: 大黄住院了。
14: 我
13: 开刀大出血，这下够呛。
14: 哎，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3: 啊，
14: 你等。我什么毛病叫大出血呀？
13: 你痔疮犯了。
14: 你瞧我这病。
13: 啊，我一听，哟，痔疮犯了。这虽然说痔疮死不了人，一般，
14: 嗯，
13: 活生活了的都不好受啊。
14: 是病就难受。
13: 得看看病人家。
14: 应该的。
13: 出手去合适吗？
14: 无所谓，
13: 怎么着就买点东西。
14: 呵，
13: 你这人烟不离嘴，
14: 爱抽烟，
13: 爱抽烟，
14: 是
13: 给他学点烟
14: 啊，
13: 学他两条大岗，
14: 哎，
13: 对吧？
14: 好嘛，这烟现在还不好学，
13: 哎，
14: 嗯，
13: 再买点，带点吃的
14: 食品，
13: 哎，
14: 啊，什么食品？
13: 嗯，我下厨房炸一罐子辣酱，
14: 哎。我说你损不损呐？
13: 白菜，比如说来点辣酱，来多下半碗饭。
14: 哦，
13: 知道吗？
14: 我这儿痔疮住院
13: 啊，
14: 你给送一罐子辣酱去。
13: 这怎么了？
14: 我这还好得了吗？
13: 怎么好不了啊？
14: 那玩意儿能好吗？还
13: 辣子怎么了？
14: 辣子上火呀。
13: 对，辣子属寒，
14: 属寒
13: 辣子这玩意儿属阴呢，吃多了去火，知道吗？
14: 哎呀，他犯那一顿我也受不了。
13: 哎，就举例子。不多有少，买点东西也好，带点东西给你。
14: 行行行行，
13: 对不对？咱俩得穿和嘛。
14: 啊，好好，
13: 对不对？你痔疮一好
14: 啊，
13: 正赶上我结婚
14: 哦，
13: 我娶媳妇儿，
14: 嘿，
13: 给你送信儿，能不来吗？
14: 我当然得来，
13: 保证不空手。
14: 对了，
13: 这个人我知道，
14: 嘿嘿，
13: 两条那个纯毛的毛毯
14: 不算什么，
13: 四床缎子被面，
14: 瞧瞧，
13: 一台那个五十三寸的那液晶，
14: 最大
13: 液晶电视。
14: 没问题，
13: 自己抱不动，带着人往里搬，往里搬。我一看，哎呦，花那么多钱合适吗？嗨，小意思，小意思，
14: 无所谓。
13: 对你来说，真是小意思。
14: 就是，
13: 可是我这心里不受啊，
14: 哦、
13: 欠着人情呢，到时候得还。
14: 你瞧，
13: 没过多日子，你父亲死了，你知道？我一听，哟，这个得去啊，俩人相好嘛，穿和嘛，对不对？你父亲死了，我得吊唁去，安慰安慰啊。
14: 嗯，
13: 现在又不讲究，买个纸盘呐、花圈呐、扎个牛啊，没必要，对不对？
14: 嗯，
13: 找张纸，包他5块钱国库券，
14: 多损，当时还取不出来。
13: 你也不等花呗？
14: 那好，
13: 到那儿鞠躬，人三鬼四是吧？
14: 啊，对，
13: 鞠四躬，
14: 行。
13: 哎，转过年来，我媳妇坐月子，养一大胖小子，给你信儿，你能不来吗？
14: 我不来，
13: 你不来。
14: 合着好事全在你那边，我这边呢，除了住院就是死人，这都像话吗？这个
13: 这没办法，这叫赶上了。
14: 什么赶
13: 上了？你说啊，
14: 这不都你现编的吗？
13: 我这不举例子，举例子，
14: 举例子没关系
13: 啊。
14: 好事坏事你得搭配着走。
13: 当然，人这一辈子都这样，好事坏事都有。
14: 都有，我哪有？
13: 你也有啊。
14: 我哪件是好事？
13: 你当然也有好事了。
14: 哪件是好事？你说说。
13: 我给你琢磨一个。
14: 还得先琢磨。
13: 你好事，你有好事啊？
14: 哪件？
13: 你父亲死了。
14: 对了，这叫好事啊。
13: 别忙啊，你父亲一死，你妈结婚。
14: 哦。
13: 走一步，哎，
14: 你妈结婚，什么话这是？
13: 你这人哪？这样不对啊。
14: 我怎么不对啊？
13: 对了，你小三口小日子过得挺好，老人有一孤独问题，你得考虑，知道吗？你不能不考虑这个，你说
14: 什么考虑什么呀？
13: 我
14: 说考虑什么呀？
13: 举例子就说你们家有钱，
14: 你就说
13: 家里哎日子好，你们是家大业大
14: 啊，
13: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4: 哎，我要那么些洋蜡干嘛呀？
13: 应当呢，
14: 有的是骡马。
13: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4: 哎，
13: 树木成林，
14: 对，
13: 米面成仓，
14: 嗯，
13: 煤炭成垛，金银成躺，
14: 嗯，
13: 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14: 呀，全打起来了。头像兄弟们和美，
13: 兄弟和美，
14: 和美，
13: 你们上辈老哥仨，
14: 没错，
13: 你父亲行二，
14: 是
13: 你大爷为人忠厚，
14: 对，
13: 你三叔很诚实，
14: 哎，
13: 你父亲老实巴交，
14: 是
13: 这哥仨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4: 忠厚传家嘛，
13: 甭说亲哥仨了，
14: 嗯，
13: 就是你的婶子、你的大娘跟你母亲，这狐狸、这妯娌们
14: 啊，不
13: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
14: 等会儿，等会儿，说准喽。是狐狸们还是妯娌们？
13: 差不多就行。
14: 怎么个差不多不行？说准了，
13: 妯娌，
14: 哎，妯娌，
13: 妯娌，
14: 哎，
13: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
14: 嗯，
13: 就跟亲姐们一样。
14: 没错，
13: 而且你们家是一大户，
14: 是
13: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4: 哎，我们是一个和睦大家庭嘛，
13: 大家庭，
14: 可不，
13: 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4: 怎么
13: 够不上了？没那么些人了，
14: 啊，对，人口少了。
13: 你大爷没儿没女，
14: 哎。
13: 你三叔没小孩
14: 是
13: 你。

0: 亲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
1: 哥一个。
0: 不过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不是生一个，这你不知道吧？
1: 嗯，
0: 哎，当初你妈一生你的时候一块生了俩，俩男孩都一模样，都这么难看，你知道吗？
1: 嗨，这怎么说话呢？
0: 俩男孩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1: 哦，
0: 这叫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卵生。
1: 哦，
0: 这在医学界统计过呀。千分
1: 之，你妈才下蛋了。
0: 不是，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1: 什么叫卵生啊？
0: 双棒嘛，养一对儿啊，卵生啊。
1: 哎呀，双棒那叫卵生。
0: 哦，对对对对对，卵生，
1: 卵生，
0: 卵生。
1: 哎，
0: 我记得有个卵生。
1: 那蛋孵的才叫卵生了。
0: 哦，像你这蛋孵的，
1: 哎，你才蛋孵的吧？
0: 不是，
1: 成心是不是？
0: 不是，就说当初啊，生一对儿，
1: 嗯，
0: 后来糟践一个。
1: 你听他这种话，
0: 这叫千顷地一棵苗，
1: 可不嘛？三门就守我一人，
0: 老哥仨就这么一个后辈。
1: 嗯嗯，
0: 您琢磨琢磨，能不胜你吗？
1: 当然得胜了。
0: 老哥仨拿你呀，
1: 啊，
0: 简直就当一个活宝啊，
1: 喜欢我。
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 爱我呀。
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 疼我。
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 您听听，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
1: 嗯，
0: 您说
1: 好嘛？俩瞎子，一个一只虎啊。
0: 我说老哥仨如同懂吗？
1: 好像，
0: 哎，如同那么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1: 哎，行行行，甭这么形容。
0: 因为这哥仨感情好啊，
1: 是
0: 形影不离啊。
1: 对，
0: 老在一块儿
1: 啊，
0: 老在一块儿待着
1: 啊。
0: 要说上哪儿去，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1: 啊，
0: 哥仨一块儿走，
1: 就伴儿吗？
0: 你父亲在头里头，
1: 对，
0: 那哥俩扶着肩膀，
1: 还是瞎子呀？什么意思？你这没完了是不是？
0: 你父亲在头里。
1: 对呀、啊，就我爸爸有一只眼嘛。
0: 哦、对
1: 没完了你，你
0: 咱再说你母亲吧。
1: 哦，我妈，
0: 你母亲就更疼你了。
1: 那当然了。
0: 你自己想想，你回忆一下啊。
1: 什么事儿？
0: 你小时候吃你母亲的奶，吃到几岁？
1: 大概到四岁吧。
0: 您听听，为什么？哎，这体格就这么棒。
1: 嗯，
0: 吃奶吃到四岁
1: 有关系。
0: 好，你妈那奶
1: 好，
0: 你妈那奶可是不一般的。跟
1: 谁？哎哎哎，谁的奶这么长着？他一上一下是吗？
0: 哦，这样。
1: 他得是一边骑，那也不行。
0: 不，一边骑，
1: 哎，
0: 一边
1: 下边去了。
0: 你说搁哪儿合适？
1: 上边。
0: 哦，这样。
1: 哎哎哎。
0: 还没有啊，不知道。对，这样啊，
1: 嗯，
0: 对对对对，你母亲奶好，
1: 奶足啊，
0: 奶足，
1: 嗯，
0: 你吃饱了，呜呜胀起来了，
1: 哦，
0: 你吃饱了，呜呜又胀起来了，奶多呀，胀得难受，你又吃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把它挤出来，知道都挤出来，灌在瓶子里头，每天早晨你父亲骑车挨家送，知道吗？
1: 好嘛，合着我是牛犊子，啊？
0: 后来要钱还撕那奶票，呲儿一张。
1: 行了行了，打住吧！你这都哪儿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反正你妈疼你，
1: 你就说疼就完了。
0: 你说吃的喝的玩的这东西，甭管它多贵
1: 啊，
0: 子女说要，掏钱就买，不犹豫。
1: 哎，就这么宠着我，
0: 老怕你吃不饱，
1: 嗯嗯，
0: 老怕你不长命，
1: 是
0: 就为了养活你。
1: 怎么样？
0: 你妈找了一和尚，
1: 你听听，
0: 这和尚三十多岁，精神。
1: 你妈找个和尚。
0: 我妈没找，
1: 我妈也没找啊。
0: 找了你不知道，
1: 嗯，
0: 找了找了，把和尚请家来，给你剃头，后边留一小辫儿，这叫什么？跳墙和尚。
1: 哦，
0: 对对，
1: 认个师傅，十二岁跳墙
0: 啊。对对、哎，
1: 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的。
1: 那时候都信这个、哎。
0: 你妈不光找一和尚
1: 啊、
0: 嗯，还找了一老道。
1: 哎，
0: 嗯，
1: 怎么还找老道啊？
0: 老道会画符念咒。写了一道护身符，带在身上辟邪，免灾去病。
1: 哎，这不多余吗？
0: 后来你妈又找了一喇嘛，
1: 好嘛，合着出家人全上我们家来了。
0: 你妈找来的，
1: 啊、这事儿怎么都我妈出头啊？我爸干嘛去了？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爸爸一瞧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就走。
1: 啊？
0: 因为他不信这个，不信，你知道吗？
1: 不信也别走啊！
0: 哎，这喇嘛僧还真行，给你起了一外国名字。
1: 行了，
0: 嗯，
1: 打住吧，
0: 嗯，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哪认过师傅？我多次念过经，
0: 外国名字有没有？
1: 没那么。 么回事
0: 啊？比切多耳吗？你这
1: 谁呀、啊？谁呀、啊？
0: 都知道。
1: 还比切多耳了？
0: 比切子多俩耳朵？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看，你打刚才一上来，你说的是一句人话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半天了没说话了、嗯。我有名字。
0: 叫什么？
1: 我就叫黄祖民。
0: 黄祖民。
1: 对了，
0: 黄祖民这名字起的不错。嗯、这和尚上过学吧？他给你起的挺好。
1: 你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0: 不是，
1: 再提这和尚，我跟你急。
0: 这名字谁不是和尚起的吗？
1: 谁说的？
0: 谁起的？
1: 和尚啊，不，我爷爷起的。
0: 啊，你爷爷是？
1: 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起的，你也有学问。
1: 那是
0: 中了状元，做官。
1: 哎，不是状元，
0: 不是
1: 进士，
0: 进士
1: 戴眼镜。
0: 对，我知道。
1: 近视眼是怎么着？
0: 不是什么近视，
1: 科举的近视。
0: 而老皇帝上辈都是很有名气的人，
1: 哎，这倒是，
0: 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哎呀，没人不知道，他爸爸叫黄氏，叫黄什么人？
1: 黄世仁。
0: 哎，黄世仁，
1: 你爸爸黄世仁，你爸爸是恶霸。
0: 你看，
1: 缺德不缺德？我招你惹你了？啊？你看看，你上来说这些话。哪句话是人话？我惹着你也行，我招了你也可以，你拿我开玩笑有道理吗？啊，看我老实好欺负是不是？
0: 你
1: 这叫欺负人，知道吗？
0: 这玩意儿
1: 你欺负老实人有罪。
0: 跟你逗着玩你干嘛？这
1: 我跟你逗吗？
0: 这我
1: 跟你斗过，
0: 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1: 哎，我这叫轴啊！
0: 这你没有，你说这不是一个玩笑？你我就说你父亲黄世仁，能怎么着？真的？
1: 凭什么？
0: 你说
1: 什么说？
0: 我爸爸黄世仁怎么？你说没事啊？你损我两句，损我两句，骂两句，我不还嘴儿，还损，
1: 不会骂街，
0: 打两下给你出出气，打两下，
1: 这打，
0: 没事啊。
1: 少来这套啊！
0: 你别别扭，你看这和谐、
1: 哎，
0: 你说热热闹闹挺好。你看他急了，翻脸不认人，是吧？怨我行吗？怨我行吗？我不对了，行吗？
1: 本来就怨
0: 什么？来，发我，发我100块钱行吗？咱就乐了啊！对，一给钱就乐了吧。我不在乎钱啊，我不财迷。这么着，你呀、啊，
1: 哎，
0: 你弄100块钱。
1: 哎，
0: 咱叫钱吃亏，得点人。
1: 让您各位听听，
0: 我让你高兴，对不对？
1: 啊，你这不逗火吗？
0: 你吃亏了，你拿钱找气、哦，对不对？
1: 你不在乎钱，合着我在乎钱了，是怎么着？
0: 你弄100，你心里高兴。
1: 行了，甭罚你啊，罚我啊，罚我100块钱。
0: 你看，你罚我呀。
1: 甭罚你，罚我吧。
0: 我怎么能罚你呢？你看，我不在乎钱
1: 啊。是啊，我更不在乎钱。你罚呀？
0: 那就骂呢。
1: 哎，什么叫骂呢？你看，
0: 哎，这不像话了，不像话。
1: 有什么不像话呢？
0: 你这一个玩笑，你还罚那么些钱？你这多少钱？
1: 100。
0: 要不是找你50吧？
1: 就我。马两口哪儿待着去啊？
0: 怎么了？
1: 那我开了半天心吧，还弄我50块钱走？你想什么了你？
0: 你呀，你多心了。你刚才啊，错会我的意了。这
1: 怎么错会了？
0: 刚才我说你爸爸不是人。
1: 你爸爸不是人？
0: 不是，
1: 再说，
0: 是黄世仁是人吗？我说他不是世人，黄世仁不是那世人，知道吗？叫黄善人
1: 啊。你说清楚了哇！
0: 你爸爸还有一个外号，
1: 叫什么？
0: 黄半城。
1: 怎么叫黄半城呢？
0: 在你们老家有半面城的房产，都是老黄家的。
1: 哎呦，那趁老鼻子了。
0: 今儿借这机会
1: 啊，
0: 我夸夸你们那住宅怎么样？
1: 我们身里那房子
0: 啊，
1: 好。
0: 咱说说这个黄家大住宅，
1: 咱听听。
0: 要说你们这房子
1: 啊，
0: 那真是远瞧雾气昭昭。近看你们家就跟一块砖抠的似的，
1: 多漂亮！
0: 这个小房子，嘿，
1: 有你这么比划的吗？这是房子吗？这不骨灰盒吗？ 有这么比划的吗？
0: 那么大房子，你说我比得过来吗？我
1: 谁让你比划，说就得了嘛。
0: 对对，门口有四颗门槐，
1: 哎，
0: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对，
0: 对过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
1: 是
0: 路北有广亮的大门，
1: 嗯，
0: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1: 哦，
0: 二门四扇绿屏风，
1: 嗯，
0: 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

0: 庄中正，
1: 不错，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嗯，
0: 进了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搭天棚三丈六，
1: 嘿，
0: 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对，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
1: 嗯，
0: 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架竹桃，有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
1: 嗯，
0: 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1: 听听，
0: 正房五间为上，
1: 是
0: 前出廊，后出厦，
1: 嗯，
0: 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好嘛？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吃完就拉是怎么着？
0: 那怎么办呢？
1: 东跨院是茅房，西跨院是厨房，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对，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说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嗯，
0: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叶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
1: 对，
0: 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是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
1: 嗯，
0: 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1: 好嘛，我们家都尿炕了。嗯，这被窝褥子全挂在墙上啊，
0: 而墙上得挂点什么呀？
1: 名人字画。
0: 对对，有唐伯虎的美人，
1: 嗯，
0: 米元璋的山水，
1: 哎，
0: 刘石安的扇面，
1: 哦，
0: 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
1: 嗯，
0: 乾隆的闹龙军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多好，
0: 绿纱鱼皮鞘，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龙丝绦，
1: 哦，
0: 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隔几案，
1: 是
0: 五尺多高的八音盒，
1: 啊，
0: 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酒陶，风不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好，
0: 哎，要讲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1: 怎么呢？
0: 咱们一般人戴表，来手表、戴怀表，完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那他们怎么戴？
0: 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子、单卡子、乌里文、亨德利、欧美嘎、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狼琴、西铁城、有威、利威、伊威、博威、博地，
1: 嗯，
0: 左手拿着小闹表，
1: 啊，
0: 右手递了八音盒，
1: 哎，
0: 头顶一大座钟，
1: 啊，
0: 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着石英电子表，未曾走路叮当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表铺搬家
1: 去了。
0: 再说点，
1: 嗯，啊，再说一点，
0: 来点什么呢？
2: 裁判，
0: 裁判，
1: 哎，这么着，今儿最后一天，
0: 我来一个
1: 应观众的要求，
0: 啊，
1: 还封稿啊？
0: 没劲。
1: 哎，我建议您怎么样？啊，
0: 怎么着？
1: 这回啊，嗯，咱来一段新的，
0: 新的
1: 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愚公移山》，怎么样啊？
0: 愚公移山，
1: 来一段吧。
0: 因为很少唱这个啊，
1: 来一回，
0: 哎，行，试试啊，也许唱不对，
1: 别客气，
0: 嗯，嗓子不给使唤，
1: 是吗？
0: 据传说里边
1: 一根龙，
0: 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
1: 嗯，
0: 他的家门南面，
1: 嗯，
0: 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
1: 噔噔里个隆，噔噔里个隆，
0: 双峰耸峙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掩。
3: 这拴班的吗？
4: 哦，
3: 他有钱呢。
4: 是啊，
3: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4: 哎，
3: 弄点大板子，
4: 哦，
3: 搭台用啊。
4: 是啊，
3: 啊，还有个布棚。
4: 对呀，啊，
3: 买行头，
4: 嗯，
3: 围个布圈，
4: 哎，
3: 外边还有电网，
4: 电网
3: 有那绳子网，
4: 啊，那绳子的网啊，
3: 他怕人往里钻上。
4: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3: 就是没电呢，啊。
4: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3: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4: 对，
3: 是不是？
4: 哎，
3: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4: 哦，
3: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这长能耐。
4: 是啊，
3: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4: 可不是吗？
3: 那把门的，
4: 嗯，
3: 厉害着呢，
4: 嗯。
3: 进去就得给钱。
4: 那是啊，
3: 零打钱。
4: 还零打钱？
3: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4: 哦，
3: 一分钱一段。

0: 嗯，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嗯，
1: 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啊、
1: 老要
0: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啊？一蹦蹦蹦要要钱
0: 啊、嗯、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嗯、过来边蹦蹦蹦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
0: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要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嗯，
0: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爷里有猫和尚，老猫开房上了，老猫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啊，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请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瞧。
0: 好，里边找座。
1: 嗯，
0: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1: 对，
0: 请坐您。五毛一位。
1: 不，
0: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是门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啊，
0: 人家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啊，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样，这给钱了，这收钱。
1: 火，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这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走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
0: 一唱就该打鼓了。
1: 嗯，
0: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0: 老妈开旁。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0: 这戏这儿唱一毛，这儿唱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哦，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披上一披呀、啊，蹦蹦蹦！
1: 哎，这上一毛，这上五分，这给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嘛，
0: 再给一毛。要完钱
1: 还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念蹦蹦蹦
1: 又来了。
0: 这什么？
1: 嗯。

0: 三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
2: 怎么没完了？
0: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0: 啊。
1: 嗯，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1: 嗯。
0: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0: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2: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了我们草间屋里呀、啊，
0: 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俩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2: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0: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嗯，
0: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0: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三棒鼓》。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五十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0: 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那这期节目时间里，小楼首先为您请出快板名家李润杰先生表演的，这也是一段水浒故事《燕青打擂》。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说的是梁山众英雄，他们打坐就在聚义厅，赤发鬼刘唐共守拜，尊声三哥宋公明，三哥在上，小弟刘唐有礼，年里刘贤弟辛苦了，各位仁兄贤弟刘唐有礼，刘贤弟此去翻马台辛苦了，可曾顺利，各位仁兄贤弟呀，此去翻马挺顺利，有一件紧急的大事要说明，神州城有一个老财人百万，他真是一个害人精，他家有好地几千顷，房产有半拉，神州城他横行霸道逞凶恶，因为州官是他的大盟兄，他还有个儿子叫人缘人宝通，这人缘从小练武到现在练就的一身好武功，两膀一晃千斤力，万夫不挡猛又凶，软硬的功夫全学会，十八般兵刃样样精，任宝通他在那神州立下擂，一道奏折进了京，立擂三年无敌手，徽宗封他做元龙，任宝通他说兵权掌在手，定把咱们梁山一扫平，自从立擂到了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好汉死在他的手中，打擂人倒在台上他都不放，提起来就往台下扔，刘唐他还要往下讲，忠义堂喊声如雷震天空，就听得哇哇呀呀的连声叫，原来是李逵黑旋风。

宋三哥，你赶紧快传令，我下山打他个狗杂碎。满说他是个胎了坏，一碰就得拉了脓，他就是个铜头铁罗汉，三锤我打他个冒火星。三哥，你要不叫我把山下，我不是有病就得疯啊。宋江说，李逵贤弟莫急躁，今天我命你走一程。伸手拿起了一支令，又叫贤弟小燕青，我命你神州去打擂，有李逵跟你同伴行，乔装打扮多谨慎，暗访人府内里行，把他的罪恶探实却，上擂除掉这个害虫。你们俩人进城后，随后我再派人给你们打接应。燕青这个帐下喊得令，乔装打扮这个卖丝绒，李逵他个扮作打铁汉，他二人下山赶路程，随着人群混到城里面。他们俩人可是一边走着可就分了工，燕青他个去看人员府，李逵向百姓去打听，夜晚集合五道庙，第二天就把这个擂开灯。眼前就是五道庙，迈步如飞进了庙中，他见李逵把这供桌前边的打扫净，给他晃火折子点上了灯。李逵一见燕青道，贤弟啊，此去可曾打探清？燕青说，那里的情由全摸透，跟刘唐说的都相同，明天上擂多注意，人员确实武艺精，咱们登台打擂不挂号，闯上去就打不留情，咱们一个不成两个上，一定要打死任宝同。咱不说李逵燕青把计定，再说立擂的任宝同，次日清晨的上了擂，擂台下是人山人海，乱哄哄。这个就说人员立擂二年半是从来没有对手兵啊，那个就说打败天下无敌手，碰上钉子就不轻。马罐难逃井盖破，是不知哪会儿吹了灯啊。在这时候就听见了人员说了话，他站在了台上抖威风，有打擂的快上擂，有争功的快争功，打我一拳银十两，踢我一脚银五方，有人把我踢个滚儿，十八九的姑娘给十名，揪掉根头发十匹断，掐掉根汗毛挂彩虹，拔掉根眉毛千匹马，蹭掉根胡子九千平。任宝同正然说大话，猛听得人群里边呆了一声，大嗨，黑爷爷睡了三天觉，这蛤蟆老鼠也成精了。说着话一溜旋风脚撞倒了闲人多少名，李逵纵身上了擂，恶虎扑食往上冲，这人员急忙闪身躲过去，这个转身双粉往上迎，没有三招并两下，眼看着李逵就不行了。这人员穿蹦跳跃多灵巧，黑李逵力气很大劲扑空，擂台下边人摇动，连说话全都听不清了。东南角上有人喊，你们这会儿唱曲谁能听啊，擂台上边都拼了命了，眼看着黑爷要不成。大伙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三个女人很年轻，她们唱首小曲莲花落，连钻带炕的往前行。此时节台上的李逵漏了空，被人员是一拳打中他的后胸，李逵准知收不住脚了，一个跟头往下冲，燕子头颈这个跳下来，忽然间人群里好像起了风，叭叭叭一路旋风脚像一只小燕起在空，转眼站在擂台上，伸手就抓任宝同。这人员白毫亮翅忙迎上，什么人？为何上擂不报名？这个人全似流星不搭话，他正是浪子小燕青。他看见李逵难取胜，穿上擂台打接应。这人员一看燕青功夫好，顾不得再来问姓名，使出来决意来抵挡。他二人可来来往往比输赢，擂台下边齐喊好，猛听得哇呀呀，李逵二次把擂蹬，手里亮出加钢斧，对准了人员头顶快似风。这人员一看事儿不好啊，他们是梁山水浒兵，他听着后边一声喊，各位教师和官兵，这俩人本是梁山寇，一个是李逵，一个是燕青，好家伙把他们快拿住，皇家有赏也有功。他这一喊不要紧呐、啊，呼啦上了一窝蜂，刀枪剑戟苍啷响，把擂台围了个不透风，台上一乱。

0: 擂台下边乱了营了，唱莲花落的扔了金钱鼓，个个单刀拿着手中的官兵堆里一挥舞，这扑扑扑里响起了四箭染罡风。要问他们是何人等，梁山的女将一丈青，母夜叉孙二娘顾大嫂母大虫，杀散了官兵奔擂台。咱再说李逵何燕青，他二人前后左右来回转，围着人员打得凶，眼看二人难取胜，三女将一来是有了救星，人员心里一发慌，被燕青这个一脚踢了个倒栽葱，拔不敢缠，赶过去把他一条大腿抓在手中，左脚踩住一条腿，他往起一掀，那咔哧一声，一个人员分两下，李逵拾起来就往台下扔，吊死官兵了，吓破了胆了，东逃西奔影无踪，英雄们台上报了号，火烧了人府，回到梁山去庆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李润杰先生的快板书《燕青大擂》，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您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快板书，接下来咱们听段相声，请出刘俊杰和张瑶合说一段，这是怎么了？哎，到底是怎么了呢？咱们来听相声。
5: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5: 春节就要拉上帷幕了，
6: 对，
5: 谢谢各地的曲艺精英，给我们天津带来了欢乐，
6: 谢谢大家，
5: 给我们曲艺界吹来了春风，谢谢他们，
6: 谢谢大家。
5: 曲艺节呀，不仅是我们曲艺人的节日
6: 啊，
5: 也是我们观众的节日，
6: 没错，
5: 曲艺节我们多少观众来看节目啊，
6: 都是捧咱来的，
5: 谢谢你们，
6: 谢谢大家，
5: 在这儿我们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鞠躬了，
6: 感谢你们。
5: 今天来的都是内行，
6: 哎，都是行家，
5: 有些人我认识，
6: 是吗？
5: 你看后排坐着
6: 啊，
5: 老同志，
6: 哦，老先生了，
5: 虽然不是专业演员，是个曲艺内行，
6: 曲艺迷，
5: 那你得给他鞠一躬，
6: 我给您鞠躬，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5: 谢谢老先生。你看这边吗？这不都是你的粉丝，
6: 我爱看我的，
5: 爱听张瑶，
6: 那我也给您鞠躬。
5: 哎，你看前排就坐的
6: 啊，
5: 好多是我们领导，
6: 领导都来了，
5: 什么事没有领导的支持我们也干不成啊，
6: 没错，
5: 给领导朋友鞠一躬。今天来的还有好多亲戚，你看前排就坐的
6: 啊，
5: 穿红衣服这个
6: 看见了，
5: 戴眼镜的
6: 啊，
5: 这不是外人，
6: 这是
5: 我二姨，
6: 长辈在这儿，
5: 对对对，
6: 我给您，
5: 哎，后排那个
6: 啊，
5: 后排也是上岁数的
6: 啊，
5: 那是我二大爷，
6: 二大爷，
5: 我三姨夫在楼上呢，哎呦，谢谢三姨夫，谢谢三姨夫，哎呀，
6: 谢谢，
5: 要是二姨夫就麻烦了。嗨，你看咱们这舞台多好
6: 啊，漂亮，
5: 应该给舞台美术的朋友们鞠躬，
6: 没错，
5: 对吧，我们中国大剧院话筒是这样，音响也得鞠躬，给报幕鞠躬，哎，看，怎么着
6: 这
5: 我们
6: 还是
5: 啊，
6: 你先等会儿吧，
5: 怎么了，
6: 我是磕头虫啊，我打站着广鞠躬了，
5: 礼多人不怪嘛，
6: 那也不能老鞠躬啊，
5: 鞠躬是

0: 最简单的礼节。
1: 还有什么礼啊？
0: 过去老礼见面作揖。
1: 哎，对，有作揖的。
0: 北京去过吗？
1: 经常去啊。
0: 见面请安，
1: 那叫打签儿。
0: 到了我们天津，
1: 天津这儿
0: 最重礼仪。
1: 这儿什么礼节？
0: 过年过节
1: 啊，
0: 见着亲人
1: 什么礼？
0: 跪地磕头。
1: 对，磕头是大礼，
0: 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1: 谁要不磕谁为失礼。
0: 今天可是过节。
1: 对呀、啊，
0: 我们给在座的朋友们行个老礼怎么样？
1: 行吗？
0: 啊，
1: 我跟着您走。
0: 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1: 来，
0: 我们这给您鞠躬了，
1: 给您鞠躬了，
0: 给您作揖了，
1: 作揖了，
0: 给您请安了，给您磕头了，
1: 磕头了。
0: 谁磕得快，谁有礼貌。
1: 我先来，
0: 我来，
2: 你别碰，你别碰。
1: 合着你不磕呀？
0: 啊，你一个人代表了不就完了吗？
1: 多坏，您帮我是吧？
0: 说一说，表示一下我们的亲情。
1: 哎，心情很激动，
0: 尤其曲艺节上
1: 啊，
0: 我们特别怀念那些老艺术家。
1: 没有老艺术家，也没有咱们。
0: 赵玉生，
1: 对，
0: 马三立，
1: 没错，
0: 常宝霆，
1: 嗯，
0: 郭荣启，
1: 赵培如，
0: 苏文茂，
1: 是，
0: 把他们的记忆都传给我们了。
1: 对，
0: 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没错，
0: 观众对这些老艺人非常熟悉，
1: 太熟了。
0: 马三立先生的艺名他们都知道。
1: 马三立先生还有艺名，
0: 知道马三立先生叫什么吗？
1: 这还真不知道。您说，
0: 他叫牙签儿。
1: 对，又高又瘦。
0: 嘿嘿，
1: 嗯。
0: 侯宝林先生叫什么？知道吗？
1: 叫什么呀？
0: 叫妖姬。
1: 那模样长得哏儿，
0: 像什么大狗熊，
1: 嗯，
0: 小怪物，大小张麻子，这有的是。
1: 您说这就不是艺名了
0: 啊？
1: 这是外号。
0: 一听这外号，对老艺人不尊重。
1: 嗯，
0: 你看京剧界人的名字多好。
1: 京剧界怎么了？
0: 梅兰芳，
1: 念着好听，写出来也好看。
0: 张君秋，
1: 文雅。
0: 袁世海，
1: 是。
0: 李世济，
1: 嗯。
0: 朱世慧，
1: 嗯。
0: 哈士奇，
1: 哈士奇
0: 啊，去，没哈士奇，后来哈士奇改行了，干不了这个，拉雪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你看这名字多好。
1: 哎，这名字是好听。
0: 现在你们这演艺界尤其影视界的
1: 啊，
0: 管你们年轻的小伙子叫什么？小鲜肉。
2: 行，可以可以。
1: 对呀、
0: 啊，
1: 管男的叫小鲜肉，年轻漂亮就叫小鲜肉。
0: 年轻漂亮，风流倜傥，面如潘安，这词儿多好。
1: 您说这词儿都不行了，现在叫小鲜肉，我们时髦。
0: 哦，你们这样叫小鲜肉。
1: 我们叫小鲜肉。
0: 我们这样叫老腊肉，我们叫回锅肉。
1: 没听说，我们就叫小鲜肉。
0: 小鲜肉不是什么好词儿，
1: 是吗？
0: 还有什么女汉子
1: 啊？女汉子
0: 啊，
1: 这是形容女的。
0: 嗯，
1: 有能力，有气魄，能跟男人比美，女汉子。
0: 那女汉子形容词多了，
1: 有什么呀？
0: 巾帼英雄，巾帼不让须眉，这词儿多好。
1: 这个词儿都翻篇了。
0: 谁告诉你翻篇了？
1: 没人用。
0: 打我爷爷就用这词儿，传到我这儿还用这词儿，你是不知道。
1: 我们不用
0: 啊，
1: 我们就不用。
0: 还有什么没结婚的男的叫什么？
1: 叫单身狗。
0: 你听这词儿
1: 啊，
0: 没结婚就够倒霉的了。
1: 嗯、
0: 啊，还叫单身狗。那没结婚的狗呢？叫单身人。
1: 没有这句啊。
0: 这句什么话呀、啊、这是。
1: 这不好听啊。
0: 还有什么吃货。
1: 吃货也有、啊、这形容这人呢、
0: 嗯、
1: 吃过见过什么都吃。吃货。
0: 吃过见过那叫美食家。品尝家这词儿都好。
1: 没告诉你，您这词儿没人用，现在叫吃货时髦。
0: 就这词儿要形容你们家你高兴吗？
1: 你说我就高兴。
0: 真的？
1: 对。
0: 形容一回试试。
1: 来来。
0: 你们家有条单身狗，
1: 我弟弟；
0: 有条女汉子，
1: 我媳妇儿；
0: 有块小鲜肉，
1: 我；
0: 有块老腊肉，
1: 我妈；
0: 有块回锅肉，
1: 我爸爸。
0: 嘿呦，就你们这一家子，你们一家子吃货，
1: 耶、yeah. ！
0: 我说这玩意儿，他还挺高兴。
1: 耶！
0: 说你还挺兴奋。
1: 耶、yeah.！
0: 还挺满意，
1: 爷爷。
0: 哎，
1: 你别答应啊！
0: 废话，我不答应能噎死你。
1: 噎死干嘛？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不干我们这词儿，您听着都别扭。
0: 太别扭，这怎么了？就说这词儿啊？
1: 还有什么词儿啊？
0: 还有什么？这俩裸婚
1: 啊？裸婚有啊？
0: 什么叫裸婚啊？
1: 您连裸婚都不懂啊？
0: 光着屁股结婚啊？

0: 光着屁股结婚干嘛？裸婚就是这小伙子没钱没房没车跟一个姑娘结婚了，这叫裸婚。
1: 这不胡扯吗？
0: 怎么
1: 没房没车没钱，哪个傻丫头嫁给他啊？
0: 现在有裸婚的，
1: 还有什么闪婚？
0: 闪婚也有
1: 啊，
0: 男女双方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闪婚。
1: 哦，上礼拜六认识的，这礼拜六就结婚了。
0: 对，
1: 那女孩穿上礼服，直看那男的。哎，这是上礼拜那人吗？
0: 还没看清模样呢，
1: 这不对婚姻不负责任吗？
0: 这现在人家都好些闪婚
1: 的。不是，你这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干嘛？您看这意思，您对这些都不明白，
1: 所以现在我根本不出门。
0: 哦，
1: 天天在家待着。
0: 那您是宅男？
1: 我宅菜。
0: 什么叫宅菜？
1: 我买的菜，我天天宅，天天在家宅。
0: 别老在家待着，
1: 老在家待着不行啊。
0: 对呀、
1: 啊，别扭啊。
0: 嗯，
1: 那天早晨我出去吃早点去吧，
0: 转悠转悠。
1: 一出门，一帮男女青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
0: 不，他们怎么了？
1: 在那儿滑轱辘鞋，
0: 就那旱冰啊，不挺好吗？
1: 穿的是男不男，女不女。
0: 哦，
1: 你仔细看，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这怎么了？这是
0: 穿戴您看不惯
1: 了？我看了半天分不清啊。
0: 嗯，
1: 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呀？
0: 嗯，
1: 我正自言自语，旁边有人搭话。
0: 嗯，
1: 大爷，就那个，那过来这个留小平头。掉眼卷露个肚脐儿，这是我们家闺女。
0: 人家家长在这儿，
1: 我一看这叫嘛？
0: 嗯，
1: 哎呦，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他妈妈。妈呀，我是他爸爸。
0: 这爸爸可够娘的、啊！
1: 你说现在这怎么了？
0: 这
1: 男不男女不女，
0: 不知怎么回事。
1: 行，我不看行吗？
0: 哎，这行，
1: 我吃早点去。
0: 对对对，
1: 我刚往那一坐，对过座儿小伙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0: 这小伙子又怎么着呢？
1: 吃的是什么呀？
0: 吃什么了？
1: 一碗嘎巴菜，两瓶冰水，一个汉堡，四瓶冰咖啡。
0: 嗨、哎，这吃的多丰富啊！
1: 他爸爸这么吃过吗？
0: 你看你这，你管这个，您不喝豆，您吃您的。
1: 我喝我豆腐脑。
0: 嘿嘿，
1: 我正喝着呢，来一姑娘跟他搭话，我不知道这怎么了。
0: 怎么说的？
1: 哎，你别吃了，别吃了。我明儿结婚，你去吗？哼，你终于是结婚了。咱俩谈了三年恋爱，你妈都看着我行，你就是不同意。结婚结吧，你别说这个。我结婚你去不去？我得去，去那行。临走，姑娘扔给小伙子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怎么了。
0: 说什么了？
1: 哎，这些日子你跟我妈妈过得怎么样啊？
0: 这玩意儿我都要吐了。
1: 喝豆哪儿全吐在桌子上，
0: 没法不吐。
1: 你说这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你看现在
0: 啊，
1: 有的80多岁的老头子，
0: 嗯，
1: 娶20多岁小姑娘，70多岁老奶奶，给20多岁的小伙子当新娘，
0: 嗯，
1: 这次婚宴呢，这嘛都是聊斋啊。
0: 我跟您说呀，那是个别现象，
1: 是个别现象。这怎么了？这
0: 是我现在不明白了
1: 啊！
0: 我不明白您是怎么了？您说您跟他着这个急干嘛？
1: 我没法不着急。
0: 干嘛着急啊？
1: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0: 啊，
1: 这么多好词儿你不用，就用那个乱七八糟的。你们穿的是男不男女不女，恋爱观有问题。你们写文章说话，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中国弄不明白，外国人听不懂，这是怎么了？这是。还有人舔这个脸子老过外国节，你都不知道外国节怎么回事，你跟着起这哄干嘛？照这样早晚你们把魂丢了。
0: 您这是怎么了？
1: 不，你们怎么了？
0: 不，您甭管我们怎么了，您不是看不惯吗？您回去别看，回去接着摘菜去。
1: 我回家吧。
0: 对呀、啊、
1: 刚到家门口
0: 啊，
1: 楼上一对小青年揪着就出来了。
0: 哟，
1: 那男的揪着那女的，
0: 怎么回事？
1: 喂，这怎么了？别管，我跟他民政局离婚。我为什么离婚？你问他。不是，你为什么离婚？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他打牌去了，半夜2点才回来，我都睡着了，他把我推醒了，给我说笑话。

0: 说完了我没乐，他今儿就列着我离婚。你这人太难了，你给人说笑话他不乐你就跟他离婚呐？差死没乐，床底那人乐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听这怎么意思怎么意思、啊、我刚要问好吗，这对小青年抱着亲上了。
1: 哎，不不是，
0: 那女的一边亲还一边乐。
1: 怎么乐什么呀？
0: 大爷
1: 啊，
0: 今儿次愚人节我们跟你闹着玩，这不吃饱撑的吗？是不是？
2: 哎，刚刚这段相声，这是来自刘俊杰和张瑶和说的，这是怎么了？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各位中老年朋友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

0: 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职场上随处都布满了信号，既有暗中提示你要升职要加薪的信号，那么也会有提醒你该离职的信号。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四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我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第一个应该尽早辞职的信号是个性和岗位风格差异太大。大部分的工作从风格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奶妈型工作和 DPS 型工作。所谓奶妈型工作，一般来说是企业内偏辅助和为他人提供支援的部门，在会计上属于成本部门。而所谓的 DPS 工作，则通常是那些为企业带来价值的前台部门或者收入部门。许多人在选择工作时对

自己根本不了解，对自己的优势定位不清，明明是一个天赋在 DPS 上的人，偏去做奶妈岗位。而这两种岗位的刺激方式完全不一样，个人才能会被长期埋没。以一个错误的进入奶妈型岗位的人为例，这类人通常进取心较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或是在毕业前对所前往的领域不太了解，去了一个企业内为战斗部门提供后勤支援的中后台部门。而这种风格的岗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无论公司的整体业绩是好是坏，都与自己的个人收入或发展空间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你是那种追求旱涝保收的员工，那自然适合，但作为一个 DPS 型人才，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工作内容对自己毫无激励。还有一些人慢慢发现，在收入恒定不变的前提下，为自己悄悄降低劳动强度，变相磨洋工，是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也是各种老油子产生的源头。职场上的老油子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骨子里都是 DPS 型人才，他们变成今天的这个样，根子在于缺乏激励，以及对自己每天工作内容的价值无法认同。接下来的信号是工作内容具有过低的容错率。容错率对于一份工作的从业舒适度是有着致命影响的。低容错率的岗位和一个新人的学习成长规律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一个岗位的容错率是高还是低，往往和这个行业的成熟度有关系。越是蓝海型、扩张型、朝阳型的行业，往往容错率越高，这是因为越是不够成熟的领域，通常潜力也越大。朝阳行业非常鼓励草莽英雄闯江湖，新人也容易独当一面，这是因为行业扩张中的机遇之多，多到足以弥补犯错所带来的损失，因此这些行业对新人犯下的各种错误也就更包容。而一旦一个行业逐渐开始成熟，就不再那么朝阳了，这是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未知领域可以开拓，所以你要做的就只剩下重复前人的经验，并在重复的过程中做到少犯错，并确保不犯第二次错误。你会发现格式、标点、邮件用语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已经是唯一能体现出专业的地方了。所以一个行业一旦变成熟，容错率就开始降低，直到降低到一个外行难以想象的水平。但人哪有不犯错的，人毕竟不是机器人，有相当的一部分年轻人是需要通过不断犯错来成长的。这类人一旦误入到低容错率的工作岗位上，便会在应对无尽的细节挑剔中耗尽自己的活力和精力，在不断的被斥责和收到负面反馈的情况下，哪怕是个人才，自信心也会被极大的挫伤。第三个信号是职位具有过高的可替代性。通过简单培训就可以轻易替代的职位一定是没有前途的。一些高大上的公司会把一些其实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包装成需要高学历和高智商的工作，在面试时先考你一大堆有的没的，录取了会支付一份在毕业生眼里的高薪，这导致每年毕业季的时候会有一大群成绩和英语都非常好的名校生扎堆进入一些听着就很洋气的机构。但事实上这些机构所提供的岗位有相当一部分的每日真实工作的内容和他招聘时所提出的高要求并不匹配。如果你认真把这些工作内容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甚至不需要很高级的脑力思考，他们需要的只是对内部流程的熟练了解和用时间堆积出来的经验而已。这种把人工具化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些机构没有任何把你往上栽培的意愿。站在管理层的角度，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你能承揽一些机械重复的时间消耗型工作，来减少其他人的时间消耗而已。最后一个信号是上司喜欢在形式主义上过分纠缠，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离职的最直观理由。一般人通常所说的做得不开心，大概有90%其实就是受不了上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形式主义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加班文化，许多上司并不是不知道加班文化的荒谬之处。

也许他们自己也被老婆孩子抱怨过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也许他们也曾经对这种所有人都凭着不走的加班氛围深恶痛绝。但是一旦他们手中哪怕有了一丁点人事管理的权利，权力就会开始对人的改造。这些人鼓励加班，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在任何时候可以让下属随叫随到，并对其欲取欲夺的权力快感。这就和饭局上的劝酒一样，是权力特有人的所谓确权仪式之一。确权仪式的本质就是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比如指鹿为马就是典型的服从性测试。上级其实心里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这不是马，上级知道下级知道这不是马，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自己知道这不是马，但是呢你还得说这是马。双方心知肚明，互飙演技给外人看罢了，对显而易见的荒谬依然表示服从，才是服从性测试的核心意义。有意思的是，这种喜欢在各种形式主义上搞确权仪式的老板，通常出现在职业经理人阶层，而不是真正的老板，也就是权益所有人阶层。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大老板往往比其他领导更好说话。职业经理人阶层对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地位有一种天然的不安全感，因为其权力的来源是股东对其人的认同，而不是对物的认同。而对人的认同是具有强烈主观性的，是可以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这就导致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群体。为了平衡这种长期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他们需要下属经常性的进行各种确权仪式，来明确从属关系和消解自己的焦虑。这就和谈恋爱一样，一旦落到这种不安全感过强的上司手里，你需要付出甚至比本职工作还要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确权仪式。这种仪式有可能是冗长却毫无意义的 PPT， 有可能是频繁的工作进展汇报，也有可能是各种细枝末节上的挑剔找茬。在这种地方工作，负能量迟早会爆棚，这类老板就像一个大黑洞，不断吞噬着身边人的精神储蓄，并不会随着你努力工作而得到舒缓，待久了你会越来越觉得压抑。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女人如水，柔弱细腻，女人如茶，历久弥香，女人如书，赏心悦目，女人如歌，低吟浅唱。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女人如歌》。温婉知性的女人如一首清丽的歌，这样的女人居家的时候会把家布置得温馨浪漫，一尘不染，然后手持一本情感杂志，躺在沙发的一隅静静地享受，也会在闲暇时手捧一杯清茶，坐在电脑旁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正如一首经典歌曲《小城故事》般，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欣赏它，无论你是远观还是近看，这样的女人总是给人一种美的感觉。事业型的女人如一首铿锵玫瑰，她们总是风风火火，说话掷地有声，办事雷厉风行，绝对是巾帼不让须眉。这样的女人成熟中透着坚强的美，是个性独立女人的典范。

他们不依赖男人，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主。在偶尔脆弱的时候，失意的时候，他们也会如男人般唱着从头再来，然后大睡一觉，所有的困扰一扫而光。柔弱美丽的女人，善良多愁善感是他们的共性，往往睹物伤神，点儿点小事儿也会令他们潸然泪下。正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同样他们也是惹人怜爱的，是小鸟依人的美丽，他们是一首凄婉的动人心魄的情歌。正如《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这样的女人为一句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便会哭得泪眼婆娑。在与她相处的时候，你会充分调动体内的雄性荷尔蒙，让你在回味之余会顿生怜爱，让人喜爱的放不下去，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热情奔放的女人在任何时候犹如一团窜动的火苗，她们的生命力旺盛，没有什么事情会打败她们。在情感中，她们拿得起放得下，绝对有一股此处不留奶自有留奶处的豪爽之气。但是每段感情她们都会全心的投入，她们在恋爱中如火样熊熊燃烧，但是当一段感情受挫，他们会迅速逃离，扑掉火苗，躲在角落里填抵自己的伤口，痊愈以后又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女人犹如张惠妹的火，付出的是热情，她们绝对是跟着感觉走，只要觉得对就会去做。这样的女人敢做敢当敢爱敢恨，绝对不会在任何时候说出后悔二字。这样的女人要用一个字形容的话，那就是真。还有一种女人，温柔贤淑，她们没有火辣的身材，没有姣好的面容，她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是只要有她们在身边，你就有安全的感觉，看着她有一种舒服的感觉。这样的女人会在早上起床后把早饭摆在餐桌，然后看心爱的人把她们吃光，他们会在午后的阳光中熨烫家人的服装，哼着女人花，独享居家的乐趣。有人说他们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女人，他们或许是某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也或许是哪个子女身后伟大的母亲。这样的女人在外边永远的称为是某某的太太或者某某的母亲，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平凡着，并且一直还这样平凡下去。他们不追求荣耀的光环，只要自己爱的人有所作为，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如一首母亲，一首妻子，是这样女人的写照。这样的女人让人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心里暖暖的。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好听的歌，是一首让人回味的歌，如一首女人花，越是历久便越发值得回味。无论什么类型的歌曲，无论它是哪一首歌，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女人无论她是身价显赫亦或趋于平庸，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正如漫天的星斗，天空因为有了每颗星星的闪烁才熠熠美丽。愿每个女人守住自己的一片星空，唱好属于自己的那首歌。在心灵花园中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女人如歌》，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

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J·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霉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5、6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的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

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周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 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有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瓜，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不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鲁边修这次请假还乡，带的是两艘大船，他坐的这个呢是一号船，还有一艘二号船。那二号船呢离着还远着呢，这一号船呢在这江上恰巧碰上了娄氏二公子，把两位公子请上自己大船，把小船打发走了，留两位公子在船上吃酒，因为有人给送上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呀，他一个人呢也没动，觉着呀自己一个人吃酒也没什么意思，没有人聊天，没有人谈心。现在正巧娄氏二公子碰上了，正好一块儿喝这个酒，吃这个满桌的酒席呀。那两位公子呢，当然也得问一问鲁边修怎么个情况。鲁边修呢，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两位呢也就明白了，哦，原来如此。鲁边修啊，在京中仕途也不是很称心如意，这才请假回来的。两位公子呢也觉着鲁边修跟自己这也许啊同病相怜吧，看看兴许这位也是世外高人呢，也许也是看破了红尘了，在官场上也不想求什么进取了，兴许是这么回事。那一会儿喝酒的时候再谈呗。这鲁边修呢一边跟两位公子说着话，一边还问了一句，二号船现在到哪儿了。其实呢他是二号船上啊有一位他很看重的人物想要介绍给两位公子，结果呢下人告诉二号船离得远着呢，所以也就只好作罢，请两位公子进到船舱之中，叫下人把酒宴摆上。大家伙呢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因为鲁边修好长时间没回家乡了，对家乡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了。两位公子已经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呢他也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啊向两位公子了解了解家乡的情况，也问一问呢家乡有没有什么好的读书人，有没有什么名士。一提起这个事儿，两位公子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杨允杨执中的情况跟鲁边修说了，并且呢满嘴的夸赞之词啊，说这个

可是一位世外高人，不得了啊。哎呀，很可惜，这高人呢往往都是不容易见的，我们去了两次都没见着，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又把去拜访杨执中的这两次经过也说了，并且呢还把那个卖菱角的小孩给拿的那首诗拿给鲁边修看。您看看吧，我说师兄啊，您看看做这首诗，您就看得出来这个人淡泊名利呀、啊，真真的不得了，真真的世外高人，真真的可敬啊。三公子四公子都是一个口径。这鲁边修啊，虽然是京中做官仕途不是很顺畅，自己呢想要得到的没得到，心里头啊也觉着不满意，这才请假还乡。但是跟三公子四公子那可是完全两码事，他这个人还是很看重功名的。他认为读书人如果要是不求取功名的话，那等于是不务正业。就拿自己来说吧，虽然现在在仕途上不是很顺畅，我想要肥缺没要着，我想发大财没发着，但是尽管没发着大财，现在我如果要是不当官的话，有今天这好日子吗？没有。因此上啊，他看这个问题还真就会一分为二。哎，他有他的看法，他觉着虽然仕途上不是一帆风顺，可是呢我们还是要用心进取，读书人还得是以考举人中进士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才是正确的。看这位杨执中的诗，这鲁边修啊就直皱眉头，看完之后摇了摇头，跟两位公子说：哎呀，二位公子啊，对你们二位的人品在下是非常的敬佩啊，就你们二位公子所为，那可真称得起是高人贤士，就比那当年的春申君信陵君也不会逊色。可是您二位结交的高人，这恐怕另当别论啊。就拿这位杨先生来说，我的看法跟二位公子不敢苟同啊。像这种人往往都是有其名无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不过就写一些华丽的诗篇来取悦众人，这叫什么虚名假利呀？他们只要这么一个虚名，实际上没什么本事，也并不是什么高人。如果要真正有本事的话，也不至于两位公子两次前去求见他，他都不敢见一见。可见呢，他怕见二位公子。为什么怕见呢？因为啊，没有真才实学。你看他这么说，其实呢，他说的对不对？应该说入木三分，基本上差不多少。这杨执中啊就是这么一种人。可是呢他说的尽管对，三公子四

子不爱听，不能认同啊。心里说话，原本以为你鲁边修离开京城回乡了，也是看破了官场这一套，看破了朝廷这一套，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淡泊名利，你也是高人。没想到不是这么回事啊。啊，你对这杨执中杨高人居然能够这么说，可见呢你还是一介俗人呢。所以呢这两位公子不言语了，倒没好意思直接的就撅鲁边修，但是呢不搭这话了。接下来呢三个人呢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一些别的事情，再就没提杨执中这事儿。因为鲁边修那也是个聪明人，一看两位公子不爱听这话，心里说话呀，我是点到为止，再多的也没有必要说了。这一直喝着酒，一直这船行到了湖州。这鲁边修呢一定要送两位公子回到府上，就这么的把两位公子送到了楼府，鲁边修呢才回自己的府上。鲁边修回府的事儿咱们暂且不说，咱们单说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刚回到府上，就有家人向他禀报说曲阜的小少爷由得嘉兴到这儿来了，来看望两位表叔，现在呢在里边由太太陪着坐着聊天呢。哎呀，两位一听非常高兴，赶紧的进去见着了曲公孙。曲公孙呢给两位表叔磕头行礼，然后呢又带一些礼物给拿出来交给两位表叔，又把自己新近出的一些诗画有两本给两位啊，一人一本，人人有份儿。哎呀，这二位呢看完之后呢对曲公孙这才学也是一通的夸奖，这个呢咱们不必细说。那么曲公孙来干什么来了？其实呢倒没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是实在的亲戚。以前呢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都在京城，这曲府呢他们家在嘉兴，离京城啊还是比较远的，所以呢不能经常走动。这次呢三公子四公子回乡了，尤其回乡没到家，先去看姑父去。这曲太守也格外的高兴啊，现在这两位已经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这曲太守呢就安排自己孙子带一些礼物来看看表叔，这也算是回个礼吧，这也是礼节上的事情。其实呢就这么点事儿。那当然这表侄来了，三公子四公子也不是那种小气人，哎，非常高兴，一块儿谈论，吩咐叫备酒给表侄儿，是接风洗尘。这边备着酒，他们这边呢聊着天说着话，哎，偏偏又有人前来拜访两位公子。谁呢？牛布衣。牛布衣这个人咱前文书说到过，就是在范进出任山东学道的时候，那不是周进托付他查询寻梅的那个卷子，怎么查也查不着，后来呢还是牛布衣想起来提示范进范老爷，说在已经取过的那些卷子上面找一找，结果还真就找着了。那时候这个牛布衣
年岁就已经很老很老了。这就不用书上介绍，咱们想也能想得明白。这个牛布衣在这科举的路途上走得很是不顺呢、啊。当然了，已经中了秀才了，可是乡试一直没能得中。但是没能得中，已经这岁数了，他呢干脆也就不去参加什么乡试去了，也不想考什么举人了，也不想当什么老爷了。那怎么办呢？哎，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哎，到处去结交这些权贵当官的，哎，向人家呢自我推荐，毛遂自荐，推荐自己，我呢能给你做个帮办，做个幕僚，哎，帮你做点事情。要不然的话，那范进怎么会用到他做幕僚，帮着批卷子，帮着选拔这秀才呢？哎，这也是他到处去毛遂自荐去，那当官的自然也就知道有他这么一号，那到用人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想到他，因此上呢范进才能用到他。那么在范进任学道这段时间过后，这个牛布衣到底都干什么去了不得而知，书中呢也没做交代。那这次为什么到湖州来？那分析呀、啊，应该兴许是回家乡吧，因为他的家乡呢是绍兴的，可能是回家乡途经湖州，想起湖州有两位

其倒怪起来，照这一件事看来啊，又怎么说他全是没有的呢？我的心里本来是全然不信的，被树农这一说，倒闹得半疑半信起来。当下夜色已深，个个安歇。次日季之出来，我便进城去。回到家时，却不见了我母亲。问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我吃惊便问，怎么想着去的？沈娘说，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着去的，忽然一声说要去，马上就叫打轿子。我听了好不放心，便要赶去。姐姐说，你不要去，好的伯娘只知你在关上，你不去也断不怪你。这回去不定是算账，大家总没有好气儿。你此刻赶了去，不免两个人都要拿你出气。几时去的？才去了一会儿，等一等再不来时，我带你请伯娘回来。我只得答应了，到季之这边上房去走了一遍。此时干娘、大嫂子、干儿子、叔叔的叫得分外亲热。坐了一会儿回到自己家去，把那四首诗给姐姐看了。姐姐看了便问，哪里来的？这倒像是闺阁诗。不要亵渎了他，这是神仙做的呢。到底哪里来的？我就把伏击的话说了一遍。姐姐又把那诗看了看，这是神仙做的也说不定。姐姐真是奇人说奇话，怎么看得出来呢？这并不奇，你看这四首诗，练字练句及那对仗，看着虽像是小品，然而非真正作手做不出来的。但是讲究咏物诗，不重在描摹，却重在寄托。是一位诗人，他做了四首之多，内中必有几联写他的寄托的。他这个却是绝无寄托，或者仙人万虑皆空，所以用不着寄托。所以我说是仙人做的也说不定。我不觉叹了一口气。好端端的为什么叹气呀？哎，我叹妇人女子任凭怎么聪明才干，总离不了信神鬼三个字。天下哪里有许多神仙呢？我说我信鬼神，可见你是不信的了。我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不信呢？这是没有的东西，我所以不信呢。怎见得没有？也要还一个没有的凭据出来。只我不曾看见过，我便知道一定是没有的。你这个又是中了宋儒之毒，什么六合之外存而勿论，凡自己眼睛看不见的都说是没有的。天上有个玉皇大帝你是不曾看见过的，你说没有。北京有个皇帝你也没有见过，你也说是没有的吗？那这么说，姐姐说是有的了。唯其我有了那没有的凭据才敢考你。凭据在哪里？我问你一句书，先王以神道设教怎么解？先王也信他，我们可以不必谈了，是不是呢？这样粗心的人还读书吗？这句书重在一个设字，本来没有的，比方出来就叫做设。犹如我此刻没有死，要比方我死了，行起文来便是设我死，或是我设死，人家见了就明知我没有死了。所以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设出一个神道来教化愚民。我没想到这里就觉得好笑，古人不过闲闲地撒了一个谎，天下后世多少聪明绝顶之人一齐都叫他瞒住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我再问你，这个如字怎么解？如四也，就是俗话的象字，如何不会解？既如在，既神如神在，这两句你解解看。我想了一想，又像在，又像神在，可见的都不在，这也是没有的凭据了。既然没有，为什么孔子还记呢？两个记词为什么不解？这就是神道设教的意思了，难道还不懂吗？又错了。
两个祭

0: 字是两个讲法，上一个祭字是祭祖宗，是追远的意思。鬼神可以没有，祖宗不可没有。虽然死了一样是没有的，但念我身之所自来，不敢或忘。祖宗虽没了，然而孝子慈孙追远起来，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下一个祭字是祭神，那才是神道社教的意思呢。我不禁点头，
1: 我也不敢多说了。明日我送上一份门生帖子来拜先生吧。
0: 什么先生门生？我这个又是谁教的？还不是自己体会出来的。大凡读书，总要体会出古人的意思，方不负了古人作书的一番苦心呢。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姐姐讲到这里，忽然看了看表，哎，到时候了，叫他们打轿子吧。我惊问什么事儿啊？我直对你说吧，伯娘是到那边算账去的，我死活劝不住，因约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回来，我便去。倘时有什么争执，也好劝解劝解。谈谈不觉过了时候了，此刻不知怎样闹呢。哎，还是我去吧，使不得，你去白讨气受。伯娘也说过，你回来了也不叫你去。说罢，匆匆打轿去了。忽报关上有人到。我迎出去看时，原来是账房里的同事多子明。到课堂里坐下，子明说，
3: 今日送一笔款到庄上去，还要算结去年的账，天气不早了，恐怕多耽搁了，来不及出城，所以我先来知道一声，倘来不及出城，便到这里寄宿，仅当扫榻恭候。
0: 嘿，忽然这么客气啊。大家笑了一笑，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等了一会儿，母亲和姐姐回来了，只见母亲面带怒容，我正要上前相问，姐姐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不开口。只见母亲一言不发地坐着，又没有说话好去劝解，想了一会儿，仍退到季之这边，进了上房，对季之夫人说，
4: 家母到家伯那边去了一次回来，好像发了气，我又不敢劝，求大嫂子带我去劝劝如何？
0: 季之夫人听说立起来，
5: 哎呀，好端端的发什么气呢？
0: 说着就走，忽然又站着说，
4: 那没头没脑的怎么劝法呀？
0: 低了头一会儿，再走到里间，请了老太太同去。
4: 哎，怎么惊动了干娘？
0: 季之夫人忙对我看了一眼，我不解其意，只得跟着走。季之夫人说，
5: 哎，你到书房去休息吧。
0: 我就到书房里看了一回书，休息了好一会儿，听到房外有脚步声，便问哪个，外面答说是我，这是春兰的声音，我便叫她进来问做什么。
5: 吴老太太叫把晚饭开到我们那边去吃。
0: 那此刻老太太做什么？
5: 打牌呢。
0: 我便走过去看看，只见四个人围着打牌，姐姐在旁观局，母亲脸上的怒气已是没有了。姐姐见了我，便走到母亲房里去，我也跟了进来。
5: 干娘大嫂子是你请了来的吗？
4: 姐姐怎么知道？
5: 不然哪里有这么巧，并且大嫂子向来是庄重的，今天走进来便大说大笑，又倒在伯娘怀里撒娇撒吃的要打牌，这会儿又说不过去吃饭了，要搬过来一起吃，还说今天这牌要打到天亮呢。
4: 这可来不得，何况大嫂的身体又不好。
5: 说说罢了，这么冷的天气谁高兴闹一夜。
4: 姐姐到那边去到底看见闹得怎么样啊？
5: 我也不知道，我到那里已经闹完了，一个人在那里哭，一个人在那里吓眉虎眼的，我劝住了哭，便拉着回来。临走时伯父说了一句话，说总而言之，我不曾提携侄儿子升官发财是我的错处。
4: 这个奇了。

0: 哪里闹出这么一句蛮话来？我哪里得知啊？我教你，你只不要向伯娘问起这件事儿，只等我便中探讨出来告诉你也是一样的。说话之间，外面的牌已收了，点上灯，开上饭，大家围坐吃饭。季之夫人仍是说说笑笑的，吃过了饭，大家散坐。忽见一个老妈子抱了一个南瓜进来，原来是季之那边用的人，过了新年便请假回去了几天，此刻回来从乡下带了几个南瓜来送与主人，也送我这边一个。母亲便说：
1: 哎呦，生受你的，多谢了，但是大正月里的怎么就有了这个了？
0: 季之夫人说：
1: 这还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见了他倒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个乡下姑娘嫁到城里去，生了个儿子，已经七八岁了。一天呢，乡下姑娘带了儿子回娘家去住了几天，及至回到夫家，有人问那孩子：你到外婆家去吃些什么呀？孩子说：外婆家好得很，吃菜当饭的。
0: 你道什么叫吃菜当饭？原来乡下人苦得很，种出稻子都卖了，自己只吃些杂粮。这回几天正在那里吃南瓜，那孩子便闹了个吃菜当饭。说的众人笑了。他又说：
1: 还有一个城里姑娘嫁到乡下去，也生了一个儿子，四五岁了。一天男人们在田里抬了一个南瓜回来，那南瓜有多大我也比他不出来，婆婆便叫媳妇煮了吃。那媳妇本来是城里姑娘，从来不曾煮过，但婆婆叫煮又不能不煮，把一个整瓜也不削皮也不切开，就那么煮熟了。婆婆看见了也没办法，只得大家围着那大瓜来吃。
0: 说到这里，众人已经笑了。
1: 我还没说完呢，吃了一会儿啊，忽然那四五岁的孩子不见了，婆婆便吃了一惊，说这好好的同在这里吃瓜怎么就丢了呢？满屋子一找啊，都没有。那婆婆便提着名叫起来，忽听那瓜的里面答应说：奶奶呀，我在这里嗑瓜子儿呢。原来她把瓜吃了一个窟窿，爬到瓜瓤里面去了。
0: 说的众人一齐大笑起来。老太太说：
1: 哎呀，媳妇儿今天为什么这等快活起来呀？引得我们大家也笑笑。我见你向来都是沉默寡言的，难得今天这样，你只常常如此便好。
0: 季之夫人说：
1: 哎呀，这个呀只可偶一为之，待老人家解个闷儿，若常常如此，不怕失了规矩吗？
0: 哦，原来你为了这个呀。
1: 你须知我最恨的是规矩，一家人只要大节目上不错就是了，余下来便要大家说说笑笑才是天伦之乐呢。处处立起规矩来，拘束的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闹得同极生的生客一般，还有什么乐处啊？你公公在时啊，也是这个脾气。季之小的时候，他从来不肯抱一抱，问他时，他说：礼经上说的，君子抱孙不抱子。我便驳他，莫说是几千年前古人说的话，就是当今皇帝降的圣旨，他说了这句话呀，我也要驳他。他这个明明是叫人父子生疏，照这样办起来，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蛊灭了吗？啊，这样说了，他才抱了两回。等得季之长到了十二三岁，他却又摆起老子的架子来了，见了他总是正言厉色的。我同他本来在那里说着笑着的，儿子来了，他当时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起来，同儿子说起话来总是呼来喝去的，见一回教训一回。儿子见了他就和一根木头似的挺着腰站着，除了一个是字没有回他老子的话。你想这种规矩怎么能受啊？后来也被我劝得他改了，一般的和儿子说说笑笑。
0: 我说：
1: 这个脾气亏干娘有本事劝得过来，她的理没有我的长，她就不得不改。她每每说为人子者要色笑成欢，我只问她，你见了儿子便摆出那副阎王老子的面目来，他见了你就如同见了鬼一般，如何敢笑啊？他偶然笑了，你反骂他没规矩，那倒变了色笑逢怒了，呵呵，哪里是成欢呢？古人搬衣戏彩，你想这四个字当中就着了一个戏字，倘照你的规矩，虽搬衣而不能戏，那只好穿了斑衣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许动，那不成了庙里的菩萨了吗？说的众人都笑了。男子们呐，只要在那大庭广众之中不要越了规矩就是了，回到家来仍然是这般，怎么叫做父子有恩呢？那父子的天性不要叫这臭规矩磨灭尽了吗？何况我们女子婆媳妯娌姑嫂团在一处，第一件要紧的是和气，其次就要大家取乐了。有了大事啊，当了生客，难道也叫你们这般吗？姐姐说：“干娘说的是和气，我看和气两个字最难得，这个肯和，那个不肯和，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家庭之中不能和气的十居八九。”像我们这两家人家真是十中无一二的呢。那不和的呀，只是不懂道理之过，能把道理解说给他听了，自然就好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轩综合广播。FM 96.5法语轩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府的两位公子吩咐厨房要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明日邀请鲁边修过来饮宴，我们得给鲁边修接风洗尘，并且呢也吩咐了叫送去我们的帖子邀请鲁边修。这件事呢，下人赶紧去办。两位公子又来见了屈公孙，跟表侄啊也说了，明天有一位客人我们请来赴宴呢，是一位边修，鲁边修，请表侄跟着一块作陪。那屈公孙呢，当然也没什么可说的，他当然不太了解这位鲁边修到底是何许人也，什么个来历。大概其呢，两位公子也给他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件事呢，就这么定下来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两位公子又派人拿帖子前去请鲁边修。在这之前呢，两位公子给屈公孙做介绍的时候，还特意讲到了，说其实呢，这个鲁边修啊，也不是什么文人雅士，也是个俗人。那为什么要请他呢？因为在船上，我们呢吃了人家一顿酒席，人家刚刚到家，我们又是同乡，并且还是我们家故去老太保的门生，这自然是要礼节上请一请他，给他接风洗尘的。哎，为什么这么介绍呢？好叫屈公孙心里头有个印象。哎，别以为这位是什么文人雅士，也别跟他竟谈论那些诗词歌赋、世外高人的这些个看法，别跟他呀说的太多。如果说的太多的话，兴许这位鲁边修啊还不爱听，跟咱们唠不到一块儿去。其实呢，二位公子也有这么一个想法，派人拿帖子去请鲁边修。哎，一直呢到了中午时分，鲁边修啊才到了。二位公子当然是远接高迎啊，这没得说，请客嘛。另外呢，也叫屈公孙来见。鲁边修对屈太守是有所耳闻的，对屈太守的人品也是格外的敬重，因为他爷爷屈太守的关系，对屈公孙也就格外的热情，格外的待见。另外，屈公孙这个人长得那人样子好，长得帅气，眉清目秀，17岁的少年，按说呢未必能够有多么大气，气质呢也未必能够有多么好，但是这位屈公孙他的家庭出身不一般，出生在官宦之家。另外一说呢，最近这么一段时间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名士啊，在当地是小有名气。17岁年轻轻的居然有这么大的名气，到哪儿去人都高看一眼。这样一来呢，他就格外对自己也有自信，到哪儿去办事呢自然就不会小气，就显得很大气，大大方方。哎，这么一来呢， 显得气质格外的非同凡响，绝不一般。另外呢，屈公孙呢也把自己的诗词也拿出来，请鲁编修给指点，很客气。鲁编修呢对诗词歌赋也不怎么太有研究，只不过拿过来看了几眼，哎，虚言服饰夸赞那么几句，这事儿呢也就过去了。因为在这席间，这鲁编修也知道娄氏两位公子是无心功名之人呢，哎，他也知道在两位公子面前咱不能提求取功名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事儿啊只字未提。如果要是提这个事儿的话，那恐怕屈公孙的说法鲁编修未必能够认可，因为鲁编修是一心功名啊，在他的印象当中，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意图，这才是正道，你搞别的那都是歪门邪道，不是正经的。可是呢今天没提这事儿，所以呢他也不了解这屈公孙是无心功名的，只不过呢看这小孩长得也好，气质也好，说话也挺好的，另外还能写一些诗词歌赋，虽然自己对这东西没有研究吧，可是呢人家写这东西还是那么回事儿。人家的爷爷当年那是做过南昌的太守啊，这家庭出身也不错，他爹虽然说是没做官，但是那是因为死得早啊，如果要是寿命长一点，那也一定能够求取功名，也一定高高得重，兴许在官场上还是顺水顺风呢。可是人死了，这事儿呢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些呀都是鲁编修自己想的，他回来其实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把自己女儿终身大事给办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这桩事儿。现在看着屈公孙了，他就动了心了，当然表面上没带出来，也没跟屈公孙说，也没跟娄氏二位公子说，只不过呢心里头盘算着，不知道他们的生辰八字是不是合呀，要按照年岁，现在又问过了，屈公孙17岁，哎呦，我女儿16岁，这正合适。他呢顺带着就说话唠嗑，就问了一句，这屈公子您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屈公孙呢也没多想，就把自己的生辰就说出来了，年月日时全都有了。这位鲁编修倒没拿笔记，但是呢暗暗记在心中，记得老老实实的。为什么呀？相中了这位屈公孙，如果能够成为我的姑爷，那我也就是心满意足了，兴许我女儿的终身大事就此而成啊。他心里头呢这么琢磨的，所以呢把这屈公孙生辰八字记得牢牢的。咱们说说简短，他们呢唠一些事儿，当然了也都是官场上的一些事儿，和写文章方面的一些事儿，还有一些见闻什么的。其中呢这位鲁编修还提到了那位南昌接任瞿太守的那位太守王慧，说王慧啊 当年伏击的时候，人家神仙批示的《西江月》一首，哎，他还能背下来，给背了一遍，然后呢，一句一句解释，说这都应验了。只不过呢，以后晚会到底怎么样，这《西江月》里头没有批示，还不得而知。两位公子呢，对这些东西不太感兴趣，哎，也就几句话就带过去了。等到傍晚的时候，这才散了席，各自归家，大家呢都休息了。咱们书说简短，又过了几天，屈公孙呢觉着在表叔家里头住了

这么些日子，也该回家了，想要告辞。两位表叔呢，特意留他多住一天。表侄啊，别着急走啊，多住一天。为什么呢？你看你在这儿住了这么几天了，我们呢也得给姑丈大人写一封回书啊。等我们写好了信了，明天你再走也不迟，不差这么一天。瞿公孙呢也没有什么事情，当然也就答应下来了，在这儿呢多住一天。三公子四公子在书房里头研究给自己的姑父写回书，写这封信。正写信的功夫呢，有下人来回禀，二位老爷，来了一位书生打扮的人，想要求见两位老爷。哦，书生打扮的人，我们这边有事儿，没空见他。你就回说两位公子不在家，把帖子留下就行了。二位老爷，那个他没有帖子，问他姓字名谁他也不说，就口口声声说一定要见二位老爷。哎呀，两位公子一听这个觉着奇怪呀，这人有点意思啊，啊，还非得见我们不可，莫非说这人有什么事儿啊？哎，又一琢磨，两位公子互相对望一眼，递个眼色，嘴里头没说，俩人心里头都盘算，这种人，这跟常人不同，要常人来见我们的话，我们这么高的身份，那都得客客气气把帖子先送上来。哎，这位没有帖子，还不报出自己的姓名，哎呀，高人呢，莫非说是那位杨允杨执中吗？心里头这么想，四公子就问，他长得什么模样，什么样一个人？回老爷的话，小人看那个意思啊，这人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岁吧，穿的简绸直裰，头上也是戴的方巾，很斯文的一个人。哎呀，三公子一拍大腿呀，四弟呀，甭问了，一准是杨执中来了呀，咱们赶紧赶紧的收拾收拾，准备见高人吧。就这么的吩咐下人赶紧请进，请到厅中待茶，我们去见。两位公子收拾了一番，这下人出去把这位读书人给请进来了，请到客厅。两位公子收拾完了到客厅来见，见着面以后呢，因为也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杨执中，互相见了礼了，请坐，倒上茶来，茶罢歌展。两位公子这才问，请问这位老先生您尊姓大名啊？这位呢摇头晃脑，微微一笑，哈哈，在下姓陈名李，字和甫啊。对，哎呦，两位公子挺失望的啊，感情不是杨执中，陈李陈和甫，陈李陈和甫何许人也呀？不知道。那既然都已经见了，就聊一聊吧，看看这位到底有什么高深莫测之能。哎，这么一聊，不用他们问，陈李陈和甫自己就做自我介绍了，说自己

0: 何如何？会看风水，会伏击，会给人看事儿，医卜星象，我全都懂。在京中跟许多大人我们都有来往，如何如之何？
1: 哦，
0: 两位公子一听，这才听明白，感情这位是算命的这位。那么说，这位陈理陈和府，您各位听众应该是对他比较熟悉吧？当初王慧那伏击那首《西江月》，就是他请到的关圣帝君给批示下来的，句句应验呢，没有一句差了的。那这位今天怎么来的呢？这位啊，是跟那位鲁边修一块儿到湖州来的。那么说，两位楼公子那天在船上跟鲁边修一块儿喝酒，为什么没见着这位陈理陈和府呢？因为啊，当时陈理陈和府是坐在二号船上，没跟鲁边修坐一艘船。这鲁边修咱前文书也说了，他呢当初给荀梅和王慧请神伏击，把这批语全都拿下来了，全都应验了。这两位呢把他写信献给了范进的府。那后来呢，如何辗转落到了鲁边修的府上，这个呢书中没做交代，咱们呢也没有必要猜测。有可能呢就是这些个大人们互相的介绍，最后呢介绍到鲁边修这儿来了。他呢要说学问，应该说呢也有那么一点，尤其跑江湖这一套，尤其对待高级官员这一套，他也特别的轻车熟路。所以呢鲁边修一定是对他也是十分信任的，所以才把他留在府上了。这回乡呢也把他带着了，只不过呢没跟自己坐一条船，坐在另外一条船上。那今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来给鲁小姐提媒来了。当然了，刚见面的时候不能直接就说这个，得互相了解了解。他先吹嘘吹嘘自己对医卜星象等等一些事情，我如何如何有本事，我如何如何都给哪位大人看过什么，都给哪位大人伏击都灵了，等等等等吧。当然了，后来呢也介绍了，我现在啊是在鲁边修那儿，我是跟鲁边修一块儿回来的。那天怎么没见着呢？因为我坐在二号船上，所以没见着。今天呢才来拜会二位公子。把这些呢都介绍完了，了解的也差不多了，这才说，二位公子啊，鲁边修今天答复我来，是有一句话鲁边修教我带给二位公子二位老先生，咱们借一步说话。你看那提媒这事儿，尤其在过去那个年代，官宦人家，你作为女方到人家男方来提媒来，怕人家一旦不同意，或者是呢人家这小伙子已经定了亲了，那样的话呢传出去面子不好看，这大厅里头人多嘴杂。另外呢在这地方啊好像说这个事儿呢也有点不敬，因此上请求要借一步到书房说话。这二位公子把他让进书房，他这才要提及

0: 死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不提倡斗争哲学，而是讲求中庸之道。咱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依赖于体内的阴阳平衡，不仅是阴和阳，酸碱度以及内分泌都要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上，不然就会阴阳失衡，出现异常现象。雌激素是女性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它对于女性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等等都是息息相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先来跟各位女性朋友，尤其是大姐阿姨们聊聊雌性激素和健康的关系。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正常，不仅精神状态好，皮肤也会比较光滑有光泽。因为雌激素可以帮助女性调节内分泌，保证体内的平衡状态，不会使皮肤的状况非常差。而雌激素不足的女性，皮肤不仅容易粗糙，还容易长痘长斑。雄性激素比较多，则会出现体毛过于旺盛的表现。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雌激素分泌的水平呢会逐渐的走低，从而导致体内的新陈代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让身材不断的走形，导致脂肪堆积，容易啊出现胸部臀部的下垂，而且腹部和比较容易囤积脂肪的地方会越来越粗。大多数的女性在来月经前都会有小腹坠胀的感觉，还有不少的女性在月经期间疼痛的现象会比较严重。其实啊，这不仅与平常的饮食和保暖相关，也和体内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体内缺少雌激素，也有可能会导致月经不调以及痛经的现象。另外呢，雌性激素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要素，随着女性雌性激素逐渐的降低，骨骼内的钙质也会逐渐的流失。上了年纪之后啊，中老年女性朋友腿脚会变得越来越不灵活，而且关节疼痛以及关节病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不要盲目的补钙，也要注意雌性激素的补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心烦意乱呐、睡眠不好啊、潮热出汗、乏力等等，这些呀都和雌激素水平降低有关。卵巢是女性体内分泌雌激素的主要器官，所以呢，女性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养卵巢，避免久坐和过于情绪化，尽量的多吃一些能够补充雌性激素的食物。那接下来呢，云生就跟您说说都有哪些食物可以补充雌性激素。先说的是豆奶和豆类制品。其实啊，这个平时拿来做早餐是特别好的，营养又养生，主要是因为它是大豆制成的，而大豆含有天然的雌激素，能够呵护卵巢，促进雌激素的分泌。这样一来呢，脸部的肌肤就会得到充足的滋养，皮肤呢会更加的细腻光滑，皱纹也会变少。它呢还能够调整内分泌。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健康的人体啊，遍布着血管，血管有多软，寿命就有多长。血管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蜡烛，血管健康有弹性，血液通畅无阻，才会给身体各处输送营养，滋养机体的健康。一旦血管硬化发生堵塞，就会造成血栓，进而呢造成心梗、脑梗等等这些疾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血管健康的话题。首先呢，咱们说说血管是如何堵塞的。血管当中除了血液和氧气，还存在着大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物质在血管壁越积越多，就会形成斑块。这些斑块随着血液的冲击而剥落，并且呢触发了凝血机制，引起了血栓，在血管狭窄处沉积，堵塞了血管。很多人都认为啊，血管堵塞是悄无声息的，其实不是这样。手脚作为肢体的末端，是能够感受到细微的变化的。手脚有三种异常，八成就是血管堵了。异常之一，手发麻，脚发冷。临床上啊，如果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无法达到双手，这个呢就会出现手臂异常的表现。这个时候手臂很有可能会发麻无力，并且还有可能会出现冰凉、指甲内陷等等。双脚呢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当血管发生堵塞，脚也会有明显的感觉。血管轻微堵塞的时候，脚部会发冷、怕冷。手掌发紫、脚跛行，这是第二个异常表现。排除其他疾病或者是冻伤等等的因素，手掌变紫的主要原因啊，是血液粘稠度过高，引起血管严重堵塞，血流速度变慢，缺血缺氧。脚部呢，距离心脏最远，也是血液运输最远的部位，一旦血管堵塞严重，就会出现脚部供血不足，引发静脉曲张，甚至简短性的跛行。还有一个异常呢，就是手臂痛、脚肿胀。一旦自身的颈动脉或者脑动脉发生了堵塞，就会容易引起中风，从而呢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疼痛的表现。如果手臂经常出现这类的情况，您可不要忽视，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此外啊，当下肢的静脉血栓发生之后，脚就会出现供血不足，容易导致脚部营养不良，也会出现肿胀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应该做好哪些预防血管被堵的工作。简单的说呢，要做到三高四低。第一是高维生素，日常要想预防血管堵塞，一定要多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又称抗氧化剂。体内有机氧化过程当中啊，会产生自由基，对血管有很强的破坏作用，而一旦血管有损伤，就更容易沉积胆固醇。抗氧化剂呢，说白了呀，就是具有抑制体内氧化过程的物质。抗氧化剂含量丰富的食物呢，有坚果类，像什么花生、瓜子儿啊、核桃、杏仁儿啊，还有呢就是绿叶蔬菜、西红柿和柑橘类的水果等等。第二个高呢是高水分，多喝水有助于稀释血液，减少废物在血管内的堆积，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平时呢要注意每天喝水1500毫升以上，不可以用饮料、酒水来代替。饮料和酒水啊，会加剧血管内皮的损伤，造成炎症，导致血管堵塞。第三呢，是高睡眠。现代人呢，不仅熬夜刷剧、熬夜看球，还经常熬夜加班。但是熬夜透支的是自己的身体，更会导致猝死的发生。经常熬夜会促使体内啊分泌压力激素，如肾上腺素等等，升高血压、心率，增大心血管的压力，
因此呢，适度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每晚至少要保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说完了这个三高，咱们再来说说四低。首先是低脂肪，生活当中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一定要少吃，否则呢会导致脂肪胆固醇摄入过多，堵塞血管。此外啊，油炸食品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严重的损害了血管的健康。再有呢，就是要低盐分。中国心血管病报道2018当中啊，提到了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就是国人食盐摄入超标。如果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就会影响到血管的扩张功能，进而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就是低压力，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压力大的人群当中，有36%的人会患有动脉硬化等等疾病。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态之中，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以及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浓度，免疫力系统呢受到了影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啊，为了血管健康，也要减少自身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体重，吃得多动得少，就很容易导致肥胖，造成体重上升，增加了血管内皮损害、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等等的风险。因此啊，多运动，控制好体重，对于血管健康是尤为关键的。平时呢，可以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主要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血管的弹性。跟您聊过了血管健康的话题，今天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轩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0: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0: 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8: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 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9: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0: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6: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6: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3: 青衣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5: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

0: 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5: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4: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6: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4: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7: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0: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

0: 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众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点的地方啊，
2: 点在这里。
3: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年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4: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5: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3: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6: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3: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7: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用事，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8: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8: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8: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0: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3: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4: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3: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顶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

0: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0: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

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他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他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他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他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他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阴晦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深坏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
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心，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地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4: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